0: 反弹逃命的股票。其中主动型 ETF 是最大功臣，七月份去杠杆散户赎回资金，已上市的22档主动型 ETF 市值规模减少744亿元。八月份大盘强劲反弹，市值规模增加1632.67亿元，等于散户透过主动型 ETF 勇敢买进台股。外资则是跟着国际氛围在进出，由于美伊战争缓和，布兰特原油从高点回落到每桶79到88美元区间，八月五号外资就回头买超台股，等到八月十三号买超是2557亿元，推升了台股大 V 转。而外资以布局全指股台积电、鸿海还有高价股为主。随后美国公布七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2.3万人，这是二月份以来首度下滑，失业率微幅下降0.1%到4.1%。不过这并不是企业大举招募员工，而是 AI 导致企业雇用员工减少。同时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3.4%，比六月份小幅下降0.1%。核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则是由2.6%降到2.5%，这也削弱了美国联准会九月份升息的理由，进一步促使美元指数走贬到99，台币升值到31.83元。以上状况是有利于外资持续回流亚洲跟台湾股市，创造多头有利的环境格局。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500亿融资大换手，人保大进步。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新加富闺蜜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宠物公司。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5: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4: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音乐真的是不分国界的语言，这首歌曲你应该很熟悉吧？它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的菲律宾语他加陆语的版本。当年《流星花园》在台湾红了半边天，而且整个亚洲都风靡在那个《流星花园》F4，折服在他们的魅力之下，而且当然菲律宾也不例外。菲律宾当时候在播《流星花园》的时候，创下最高 57.4% 的惊人收视率，等于每两个菲律宾人就一个看过《流星花园》。这个惊人的那种风靡程度，很多亚洲国家是望尘莫及的。而且当初这个戏红到怎么样？红到言承旭曾经也去到菲律宾代言，他一去到菲律宾，获得当时候的菲律宾总统亲自接见，把他邀到总统府会面。然后后来虽然也有很多不同的《流星花园》的版本，可是很多菲律宾人就说他们心中的原版就是台湾的版本。虽然我们还是改编日本的那个题材嘛，我们并不是原创的戏剧，但菲律宾人还是说没有，就是他们只认定台湾版本的《流星花园》。那甚至在菲律宾，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网红去拍搞笑版的《流星花园》，乡村版搞笑版的《流星花园》，而他们的主题曲当然也有改成菲律宾语，在菲律宾传唱，而且是达到国歌的等级。就是如果你去菲律宾，你不会讲他加陆语，但你只要哼《情非得已》，或者是《流星雨》，或者是《你要的爱》这三首歌，任何的一段旋律，据说你只要一哼一起头，你身边的菲律宾人就会跟着接唱。据说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我还没去过菲律宾。如果你有要去菲律宾的朋友，或者你可以试试看，或者你家里面如果有来自菲律宾的移工，或者你周围的工作环境有这样的菲律宾的朋友，你可以试试看，对他们哼唱《情非得已》，或者是《流星雨》，或者是《你要的爱》这三首的任意一首。那么这个版本呢，它是来自菲律宾的一位歌手，叫做 Josh Santana。这个版本的歌名，他加陆语叫做 Viaje。Viaje 它是翻成中文叫做旅程的意思。那如果你对《情非得已》的歌词还有点印象，《情非得已》比较像是一个就是喜欢对方，但是又没有很大胆的、很直接的告诉对方，只有说我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比较像是青涩的暗恋。但是菲律宾语的版本呢，它的歌词直接变成是霸道总裁，它是一个浪漫的邀请，它把谈恋爱比喻成一场旅程，比喻成一场旅行，然后邀请你上车吧。我不知道世界会怎么转动，但请加入我的旅程吧。至少今天这一天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这是菲律宾语版本的歌词，跟原版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来自 Josh Santana 的演唱这首歌 Viaje 旅程，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之一，这首歌就是带配你的你要的爱。这首歌当然也有菲律宾语的版本，在菲律宾语的版本它的歌名叫做 Anhanako， 这个 Anhanako 翻成中文叫做就是你就是我的爱，我在寻找的就是你的爱，我要爱你到永远。它的歌词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所寻找的就是你的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我的爱只专属于你，我的心正渴望着你的拥抱，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我们能走到最后。那原版的戴佩妮她在唱的你要的爱是唱那种女生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纠结，一些迷惘，一些不安全的不安定的感受，然后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在抱怨对方要的爱太复杂了，然后自己是有一点想要离开的，有点想要逃开的。那演唱菲律宾语的版本的歌手叫做 Michelle Ayade， 她的这个版本叫做我所寻找的 Anhanako， 我所寻找的就是你的爱。你会发现菲律宾人他们在表达感情的时候真的是很直接很热情，而且呢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好像性别有区别然后对感情的态度就会有分别，没有，他们觉得男女都一样，只要你是心里面有真心真意的你就大声的说出来，三不五时，爱要及时，最佳的体现就在这些歌词当中。听到来自 Michelle Ayade 所演唱的歌曲 Anhanako， 我所寻找的

0: 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掉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1: 台湾每到了特定的季节，总是会有台风。那你知道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依照世界气象组织开会决议，从2000年的1月1号开始，把原本140个台风的名字重新编列，分成5组，每组28个。而这些大部分都是以男生女生的名字来反复使用，其他有一些像是动物、植物、地名、神话人物、珠宝等等的名词，这些名字是由所谓的台风委员会所提供的。而这个委员会有14个成员国，但是因为台湾没有加入世界气象组织，所以也就没有参与台风的命名。不过啊，因为台风命名的准则非常复杂，也非常不规律，所以中央气象局在报道台风消息的时候，会先播报台风编号，然后再说出台风委员会的国际命名。比方说，2000年的时候，编号第0020号的象神台风，以此类推。全球环境恶化，气候也变得非常不稳定，所以台风季节来临时，请你一定要做好事前的防备。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Mickey Jane 这首歌曲《无声的存在》，早上8:26。来分享一下一个人生的体悟，就是先前不是韩国他们的股灾嘛，股灾跌得乱七八糟，然后在南韩他们其实早一点的时候，6月份台湾有一个商业的杂志就出了一篇报道，然后这个报道是说在韩国有一个演员，资深演员80多岁，叫做全元珠，他是一个阿嬷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全元珠他就买进了南韩的一个半导体的股票，然后他买了15年，那这股票为他滚出了40亿韩元，可想而知他应该是没有受到股灾的影响啦，但总之是这个报道刊出来的时候至少他是有这么多钱的，那这40亿韩元和台币大概就8000万的身家。那这个演员呢，他其实蛮朴实的，他并没有因为他的这个股票投资而乱花钱，就他一生都是很节俭的，很省钱的，就是你在很多韩剧里面看到那种韩国的阿嬷的很亲切很亲民的形象，大概是这样子。那后来呢，这位演员他就在真实的生活真实世界当中，他在一场自助餐的聚会，5星级饭店的那种 buffet 的聚会上，他就哭了，他就说他这辈子几乎都是为家庭为存钱在努力在活，而且他长期把钱抓得很紧，从来没有好好的为自己吃过一顿饭，然后他去到那个5星级的 buffet 的餐会上，他才感觉到自己一直过得好委屈，而且像个傻瓜一样。所以他就说等到他的人生的下半场了，他要开始转念了，他认为钱该花的时候就要花，希望也可以学着过更有余裕更自在的生活。那这篇报道就在6月份的时候，台湾的一个商业杂志就刊出来，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心有戚戚焉。而这个阿嬷其实他也是在台湾很多长辈的一个缩影，我们的阿公阿嬷或者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小时候真的是经过那种生活这一餐吃完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这样的一个贫困的生活，所以很多的长辈普遍都会有那种省钱的观念。那省钱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太大问题，省钱当然是一种能力，确实很多人就真的因为省钱的关系度过很多危机，但也有一些人就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就说到省钱当然很重要，但是会花钱其实也是要学习的。你可能会说花钱哪需要学习，就看自己喜欢什么，钱拿出来买下去就会花钱了。但这个是我们只是把钱花掉，花掉钱跟会花钱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异，还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教育经常在鼓励我们赚钱，教我们怎么样赚钱，但好像比较少去琢磨如何花钱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发现很多人存款越来越多，可是生活好像没什么太大变化，一直都还是舍不得买，不得去舍不得去体验，不敢去体验。那还有，于是就有人就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说你要花钱去体验这件事情，不是说单纯的只是在享乐，而是你要花钱去体验那些你不知道的事物，然后你才可以去知道说为什么有一些商品，为什么有些服务会愿意让人掏钱出来，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出有价值的商业模式。那你说啊，我又不创业，我要去创造什么商业模式，那你可能就不用往这个方面去想。但是呢，你就要想，如果你只是一直在存钱一直在赚钱，可是你没有真正的学习怎么花钱，那那些钱不就也很可怜吗？就没有真正发挥他们需要的价值。就钱的目的有时候我们会忽略掉，钱真正的意义不是只有在你的存款账户的数字的增加，而是钱的用途在帮我们买回时间，帮我们增加知识，帮我们创造体验，这才是钱的真正目的。好像王永庆有说过嘛，你赚的一块钱不是你的钱，然后你存的一块钱才是你的钱。但现在这句话可能要再稍微修正一下，你存的一块钱不是你的钱，你花的一块钱才是你的钱，不然你只是存钱，钱在那里躺在那里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就有人说你应该要去尝试那些不一样的体验，你要去感受一下好的商业模式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愿意让你掏钱出来。比方如果你本来就都喝可能一杯几十块钱的咖啡，那你看到有人在花100-200块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在共盘啊。但是你可以不妨转个角度，换个念头去试试看，你就也去喝喝看这一杯要100-200块的咖啡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你去感受一下。当你有可能感受完之后你觉得嗯，还是几十块钱的喝一喝就可以了，当然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你前提是你先去体验过嘛，你先去看看到底为什么人家会愿意花100-200块去买一杯咖啡，不一样的点到底在哪里，重点是那个体验。所以现在就有人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你应该把钱拿去做几个不同的花费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投资体验，
这个通常会比你买东西更有价值。我们先前分享过嘛，物品会折旧，但是你花钱去体验它的回忆会一直增值。你去旅行，你去听一场演讲，你去听一场讲座，你去上一个课，这些回忆它都会在多年后持续的为你提供价值。那再来就是用钱去买时间，把重复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工作外包出去，你可以外包给机器，例如像洗衣机，就是这样嘛。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觉得买洗衣机是浪费钱吧？洗衣机买下去之后，你就可以把很多时间省下来，把你的时间拿去做真正你有兴趣的事情。所以这是钱的另外一个用途，买时间。再来是尽量不要冲动购买，而是用规划的方式去购买。像上次也提到说，你要去规划一段旅程，在你规划的那个当下，你其实就开始期待，期待本身也是一种幸福，期待本身也可以带给你快乐，而这个是你在其他地方用钱可能不一定买得到的。在适度的分享，适度的利他，把一部分的钱花在别人身上，会比全部花在你自己身上更容易获得长期的幸福感跟满足感。所以现在网络上这个声音不是鼓励大家乱花钱，就省钱当然是一种能力，但是如何花钱，如何把这个钱花得有价值，更是一种智慧。

0: 城市小关心。
1: 你知道台风期间要注意哪些事情吗？台风来袭的时候啊，每每都会带来大量的风雨，要提醒大家尽力做好防范措施，像是加强固定招牌的看板、修剪树枝等等，来避免强风吹落而造成的断电或者是停电。在山区呢，大都是因为风大造成树木倒塌，导致电线被扯断；而在市区，则是因为地下线路很多，尤其啊是大楼的机电设备都放在地下室，最怕出现淹水的情况了。所以啊，如果遇到电线掉落或者是外漏的情况，要立即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切记千万不要自行修理或者是触碰，以免发生触电的危险。至于刚才提到的山区，因为雨水常常会夹带大量的泥沙，这个时候呢，可以留意溪水的浑浊度，来判断你待的地方是不是安全的。还有哦，大雨也会引发土石流还有落石，造成道路坍塌的状况，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就不要再进入山区了哦。而住在当地的朋友也请提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危险的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大家的安全。
2: 读书追求 A 加，
3: 防晒要 SPF 50加，
2: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订阅 PS Plus，
3: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2: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3: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2: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志豪啊，你爸最近半夜后都一直去上厕所呢，啊，每次进去都像在里面打坐一样那么久，叫他去看医生后，他又嫌被检查那个地方很尴尬呢。
2: 妈，老爸以为吼，医生要对他干嘛啦？现在只要抽血验 PSA 指标就可以了，又不是要让他一秒变少女。
1: 啊，你不要乱开玩笑啦。不过吼，真的只要抽血就可以了吗？
2: 对啦，而且这不能拖哦，排尿不顺可能是射护腺癌的警讯，这癌症很隐秘，早期根本就没有感觉，等到痛了就麻烦了啦。
1: 哦，原来抽血就可以检查哦。哦，好，那我等一下吼、哦、要去威胁他，如果明天不去抽血吼、哦、明天晚上开始吼、哦、就没有晚饭可以出啦。
2: 哦，这招赞哦。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哦。
4: 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其实射护腺癌呢常被称作是男性的隐形杀手，因为早期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甚至呢跟一般的射护腺肥大其实是很像的，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医师哦，一般我们男性朋友平常可以留意哪一些身体上面的变化跟警讯呢？
4: 其实在早期的射护腺癌大部分是并没有发现症状。
3: 嗯，
4: 我们常听到的一些有关于下泌尿道的一些症状，例如说频尿啊、急尿、夜尿、滴滴答答、尿素慢等等问题，多半它是来自于这个良性射物腺肥大所造成的。
3: 是，
4: 但至于说会不会合并出现射物腺癌呢，其实单纯以症状判断对病人或对医生来说都是有点困难度。
3: 但
4: 如果说射物腺癌本身它所会出现的一些相关症状，通常都会是在射物腺癌进展到比较后面比较晚期的阶段，例如说出现了血尿啊，或者是血精、射精有血，
3: 是，
4: 或者是说体重减轻啊，不明原因的下背痛、骨盆髋关节的疼痛等等，这是由于射物腺癌它已经出现了膀胱主精囊的一些侵犯，或是造成骨头转移，那所造成的一些症状。
3: 是，
4: 所以说其实对我们一般来说比较需要请男性听众帮我们注意的部分呢，就是要定期的做这个所谓的射物腺指数的检查，那也就是这个 PSA， 中文是射物腺特异抗原。
3: 是，
4: 那2027年国健署也预计要试办将这个 PSA 纳入我们的这个癌症筛检范围。一般男性的话建议是50岁后那大概就要开始做检测。
3: 是，
4: 但如果说有家族史有一些射护腺癌、乳癌或卵巢癌等等的家族病史的话，就会建议到45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做检查咯。
3: 是，这个部分呢真的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无论是射护腺癌或者是射护腺肥大，其实呢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呢，还是要来动所谓的射护腺的手术。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男性的朋友就很担心，哎，动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性功能啊？那又或者是会不会造成尿失禁等等等等？也请医生来帮听众朋友打破这个迷思，好不好
4: ？OK， 好。那射护腺癌它其实治疗方法日新月异，在近5年来它其实有很多的发展啊。所以其实我们以局部射护腺癌来说，没错，开刀它的确是一个方法，但它并不是唯一一条路。目前它还有这个所谓的放射治疗，或者是说海服刀啊、海神刀等等其他的选择。同样具有疗效，而且控制力也都不错。但至于说我们以这个最常见的开刀而言，目前就是做所谓的达文西根除性的射物腺切除手术。的确哈，在手术后的当下，那许多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尿失禁的状况。这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尿道和膀胱这中间的射物腺拿掉后再做缝合哈，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这个尿道的稳定性都还没有到很好，但通常这个状况都是暂时性的。统计上来说，1年后大概平均只有16%的病人他还会有尿失禁的状况。大部分的状况其实在1年后都会慢慢的恢复。而至于勃起功能这方面哈，目前我们如果在肿瘤位置上允许的状况下，医生多半哈都会进行所谓的这个性神经方面的保留，所以尽可能可以维持原先的勃起功能状态。
3: 是，
4: 当然如果说你是开刀前本身就可能有一些勃起功能的问题的话，开刀后其实也不会变好。那术后的话，我们依然有其他的一些阴茎复健的办法，比如说吃药啊，或者说一些低热量震波的东西，可以协助病人重建雄风，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可以跟自己的医师做咨询哦。
3: 是，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了哦。那详细的一个术后的状态呢，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来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郭医师。
4: 好，谢谢听众，谢谢大家。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 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3: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4: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3: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5: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6: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7: 早上时间8: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789年8月26号，法国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我们现在都说天赋人权，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实历史上人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平等的，阶级啦，或者是各种的限制啦，种姓制度啦等等，这些在人类历史上才是占长时间的制度。那么这个自由跟平等，这个博爱，就是来自法国大革命。当时候法国大革命之前，很多老百姓都已经快要饿死了，可是很多贵族、很多国王都还在皇宫过着不知人间疾苦的奢华的日子。那整个法国的社会阶级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森严，你生下来是平民就一辈子是平民。那后来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以及伴随着这份人权宣言的出现，就历史上面第一次有人白纸黑字告诉大家，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权利也是平等的。现在这个宣言已经根植在很多人的心中，大家都觉得生下来天生就是这样子。可是当初这个宣言只是写在一张纸上的字而已，它带给这个世界后续的影响，直接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以及另外在1883年的今天，当时印尼的克拉克托火山大爆发，这个就是一个蝴蝶效应最好的显现。当初这个火山爆发在印尼，你想说应该就影响印尼而已，可是呢，这个火山的爆发真的威力不容小觑，它引发的海啸一度高达40公尺，远在3000多公里外的澳洲据说都有听到爆炸声。那这就是一个长期板块累积的压力释放，后来整座岛屿几乎被炸沉。可是呢，这个影响不止于此，火山灰冲破了大气层，而且跟着气流绕了地球好几圈，结果隔一年全世界的平均温度有记录的就观测到下降将近 1.2 度。而且当时甚至远在欧洲的天空都因为这些火山灰的漂流折射了阳光，连续好几个月傍晚都出现血红色的夕阳。在将近10年后，挪威有一个画家孟克，他不是画了一个名画吗？呐喊。那个呐喊，你去看它的颜色是有点红色、橘红色的，这个就是受到当初这个克拉克托火山大爆发的火山灰的影响。名画《呐喊》背景的那片天空，就是画家看到火山爆发之后的意象。而且这两件事情隔了将近10年。这以上两个分享，希望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三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25日由台积电在盘中神稳走高，并带动电子股矽光子、铜箔基板及金融保险类股走强。中场大盘上涨407.14点，不但成功回测月线，并收复季线，站上45000点，以45169.46点作收，涨幅0.91%。盘中高低点差距达959.15点，但成交值仅6960.55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53.36亿元。台湾证券交易所25日召开董事会，通过多项攸关市场发展的重大决议。为回应高价股交易热潮，千元以上个股升降单位将缩小至1元，大幅提升下单弹性与交易效率。为因应市场震荡，针对投资人违约预收机制严格升级，5年内再犯预收期延长至30日，并同步强化权证发行的资本控管。此外，和硕康科技两家公司上市案亦顺利过关，为台股市场再添心血。三五族大厂文茂董事长陈进才25日表示， AI 技术的浪潮预期将带动台湾半导体引领全球黄金十年，而备受瞩目的矽光子技术将在未来1到2年内持续跃升为市场主流。光学元件厂大力光即在台中工业区购地接连出手后，在6月底至今并不断加码购入工业区内工业用地，25日并公布以30.8亿元买下精密机械园区内科宏工业工业地产。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3: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新加富闺蜜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重要公司。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宝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生活打勾，
7: 健康打勾，
6: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7: 音乐打勾，
8: 歌队也打勾，
6: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听到这首歌呢，又让 Fiona 想起呢，就是那个一直被放弃的跳舞瘦身计划啊、哦。当年呢，就是很喜欢这首 SF9 的《妈妈咪呀》，还跟着呢 MV 哦，就是跳了学跳，学了大概就是跳了好几遍这样子啊、哦，但是没有学得很好啦啊、那时候就是想说，哎，要是每天都来跳的话呢，应该就是很快就可以瘦下来哦。当然，这样子的瘦身计划真的要持之以恒，我觉得是很要下定决心，然后要很有毅力。对我来讲呢，可能就是啊，好吧，好累哦，算了，就是一直在算了啊、哦。好，那听到就是 SF9 的这个《妈妈咪呀》。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今天早上呢，大概4点40分呢就醒来了，然后就跑去上厕所、啊、结果呢回到床上呢就怎么样也睡不着了，可能最近太多事情要处理了吧，然后呢就一直在想说，哎，那个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就呢就翻来翻去哦，一直到6点半还是没有完全的睡着，反正就一直躺在床上。所以呢希望今天不会说主持到睡着，或者说呢有可能会胡言乱语，因为呢有时候没睡好啊，就是会那种精神比较不集中啦齁。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然后日本的新测哦，从以下来选出最喜欢的数字。一就是十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五，四就是八，十一二五八，请大家自己选一下。那今天呢，华裔 Dam Guardi 哈点歌主题呢，感谢娟娟的提供。他说呢，灵感是来自于同事哦，就是说呢，哎，歌坛当中有什么样的神仙组合梦幻联动呢？当初呢，他们两个会合作合唱，都让你觉得说哇，很意想不到的那种反差合唱组合哦，包括跨界的跨。世代的跨风格的都可以，也不限语言都可以来点呢、哦。那娟娟这边呢也提出了这个例子，像是罗时丰和梁文音哦，当时会合唱，诶，大家都觉得很难以想象，诶，一个是台语挂，一个是国语挂哦，但是他们合唱那个什么习干稿是不是啊、哦？意外的好听呢。然后还有葛仲珊和卢广仲哦，一个是唱饶舌 R&B 的女生，和一个很随性哦，有民谣风格，有那种淳朴感觉憨厚的男生哦，一起唱了这个好像是秘密吧哈、哦。那如果说呢，你想要点歌的话呢，就可以到另外一篇 po 文了、哦。现在呢，到了礼拜三就是子题跟那个点歌 po 文会分开来，反正就会有两个 po 文，请在那个我们的主页上呢找到这个今天点歌的 po 文，就可以来留言点歌，然后会在明天礼拜四选一些歌曲来播出，是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那今天的子题呢，也谢谢陈轩昨天的留言提供哦，他说大家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哦，看别人做觉得很难，自己应该也做不来哦，但后来呢因为外力的因素呢，硬着头皮呢就做下去了哦，头也洗下去了啊、哦，好像不洗完也不行啊、哦，所以呢，哎，洗下去以后呢，做下去以后呢，发现这个驾轻就熟哦，其实也没那么难哦，然后自己也可以掌控这样子啊、哦，好，欢迎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 Shakira 的歌曲 Whenever Wherever。

0: 好，这四个数字呢，你选择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的直觉敏锐度高不高？如果说你选择是11的话呢，你的直觉敏锐度大概有90分哦，算是很高的哦。因为你本身呢，就是属于那种呢，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是很能够察言观色，脑筋转得很快哦，什么都逃不出你的法眼就对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你就是有那种很敏锐的直觉，加上呢，你做决定非常的快、很准、猛啊，基本上呢，很少出现溜走的情况哦，算是第六感相当爆棚的那种专家。总而言之呢，就是那种周围的一切呢，你好像都在你的这个眼底之下哈，眼皮子底下哈，所以呢，你很知道说这个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好，再来是选择这个第二个数字呢，二的话呢，你的直觉敏锐度大概只有30分哦。选二的话呢，其实你算是一个那种很随和的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花花草草呢，没什么太多的想法哦，只想要随遇而安的过日子就好了。所以外面有什么状况，基本上呢，你好像也很难察觉发生了什么事或有什么样的异状，只能说呢，你的雷达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没有在启动的状态哦，更不要讲说你有没有直觉敏锐这件事了。总而言之，你应该是那种钝感力比较强的人，这样子也很好哦，这样的日子可以过得比较开心，不会说太过于敏感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在那边这个很紧张这样子哦。你的雷达就是可能有背着，但是都很少启动就对了。好，再来选择五的话呢，你的直觉敏锐度大概是70分。你是属于性格相当坚定的人哦，也有不错的直觉，而且呢，你是那种很专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心无旁骛的那个时候哦，你的直觉准确度呢就会更加的提升了、哦。就是那种心灵清澈的话呢，哎，好像那个直觉就特别准，发现哪里有什么不对劲，或是哎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或有什么不好的预感，那个时候都会特别准。但是如果说有旁人在那边碎嘴，有没有别人在那边叽叽喳喳，在那边讲话啊，或者是建议。或其他声音干扰，就会让你比较分心哦，就没有办法专注在当下，那个时候你的直觉准确度就会下滑了哦，所以你算是要专心，那个直觉就很准的人。好，再来呢是选择八的话呢，你的直觉敏锐度大概是50分。你的性格上呢比较飘忽不定哦，就是心情呢常常在坐云霄飞车哦，上一秒呢还是好心情，下一秒呢又荡到了谷底，所以你的直觉的雷达呢是因为你的心情呢会备受影响。那不过呢，你是在那种决定重大事项的时候，比如说呢真的不得不决定了，或者是呢这个很立即的事情需要你来决定的话呢，这个时候是肾上腺素会帮忙你哦，就会呢做出最佳决定。这个时候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哎，就可以感觉到你的直觉好像还蛮派得上用场的，所以你的直觉敏锐度呢大概是介于50分，然后有时候呢真的很受心情的影响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选的数字来看一下你的直觉敏锐度高不高，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地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3: 强心少，病毒细菌远离我。
4: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3: 老师说要强心少，才不会得强病毒啊。
4: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 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3: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4: 宝贝，你最棒了。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旺福乐团的鸡梅啊，是由这个姚晓明来词曲创作，也是继呢之前写给男人的情歌哦，珍珠玉圆之后呢，就献给这个俗女养成记二里面的所有的姐妹们哈，所有的这个陈嘉玲们呢，也是献给那些呢会陪你哭陪你笑呢好像比这个伴侣哦情人还更加懂你的那些闺蜜死党哦。这首歌就是俗女养成记二的插曲，旺福的歌曲鸡梅呀。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周蕙哦，她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呢推出了首张的专辑哦，那时候也是蛮特别的行销操作哦，她的首张专辑叫做精选哦，周蕙精选，然后是由陈子鸿、黄国伦还有纪中平来打造这张专辑哦，那么还用那个漫画家绘制的绘鹅娃娃来当做他的这个形象哦，我们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不想让你知道》。

当年也是好喜欢这首歌曲哦，去 KTV 都会点来唱哦。周蕙的《不想让你知道》。9:29，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抒情作品呢。当这个感情结束了，但是呢，彼此之间曾经朝夕相处，也成为了日常哦。对方呢，好像也还深深烙印在你的心里，所以要忘记也是蛮难的。我们来听到的是鄂硕听潮阁的歌曲《爱已为常》。

好，听到的是 Aerosmith 的歌曲 Jaded， 也是主唱呢 Steve Tyler 呢，他的这个因为他的小女儿那时候 Chelsea Tyler 呢，小时候生活呢物质条件是很好，但是呢好像就是比较那个缺爱的感觉哦，所以呢就是活得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感恩呐、啊，也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呢自己觉得自己人生很厌烦哦，然后这个他爸爸也觉得说，哎，不是只有你自己觉得你厌烦呢，我们也觉得你很厌烦呢，所以就有这首歌。出现了哦，不过后来长大以后应该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啦。然后她也是这个利弗泰勒、哦、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啦齁、哦、那她长得比较像爸爸一点点，后来呢就是也往时尚圈来发展哦。好的，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呢上午开始呢水汽也减少，雨势逐渐的趋缓，其他地区呢也转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松软呢，也要慎防塌方落石等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也要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呢，各地有气温稍微回升，高温普遍是31到33度，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然后呢，沙德尔呢是朝西北西逐渐的转西移动哦，通过呢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因为它的环境呢后期环境哦不利于它发展，所以呢到时候接近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也逐渐的减弱，路径呢较之前比较也是有比较北修的趋势。而公布了这个主要城市还有离岛120个小时台风暴风侵袭的几率哦，截至今天的清晨5点呢，最高是连江县51%哦，金门县10%，其他县市都降到10%以下，也大幅的降低。那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说呢，沙德尔的强度由中台逐渐转为轻台哦，暴风圈也逐渐缩小。今天通过琉球附近，今天晚上呢转偏西，明天转西南西进行，然后呢向南的这个几率比较小哦。那台风中心通过东海南部。暴风圈的边缘会扫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到了礼拜五28号清晨到上午呢，台风中心呢会登陆这个浙江哦。那预估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可能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之间会发布。那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降到30%以下哦。解除海警的时间大约是28号的下午哦。好的，好的，这个这样大家也比较安心一点点了哈。好，那今天这个题目呢是陈轩所提供的，他呢提供的就是说有没有那种一开始呢你觉得说你好像应该是不行哦，看人家做都很 OK 啊，自己可能不行啊，但是真正你上去硬着头皮上场以后呢，发现好像也没那么难嘛，后来也驾轻就熟啊。这个题目呢我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开车了啦，因为我是年轻的时候考到驾照的，然后当时只有在国外开过，回国好像也只开过一次吧，后来就没有买车，然后就都没有再开了啊、哦，可以说是这个间隔非常的久啊、哦。至于多久我就不讲了、哦、哈哈，大家自己去拿捏啊。今年呢买了车才去上驾训班哦，自己也是很慌，但是呢，哎，上了这个车，开了。看上坐了座位以后呢，哎，开始开也算是蛮平稳的，反应也还 OK 哦。教练还夸我说我素质不错，有90分，看不出来有那么久没开车哈、哦。他说你应该有平常都有在开车吧？我说没有啊，我真的是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开过了。然后这个就是慢慢的逐渐驾轻就熟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些路不熟，还是会有点慌就对了。另外一个就是让我想起来，就是呢我刚踏入广播，刚来到城市广播网，刚开始主持节目的时候呢，当年有个 K 歌排行榜，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有听过这个节目的啊？哈感谢呢我们公司哦，那时候对我也是很赏识哦，就给予我重任哦，就让我来主持哦。我还记得第一集主持的时候呢，所有的主管都跑到录音室来看我主持，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吗？就是好、哦、这个总经理啊，还有我们的那个丽雅姐啊，还有那个副总啊，哦，还有其他主管啊，就跑来进来看我这个主持，所以当时真的是好紧张好紧张哦。而且在我们那个早期那个年代呢，广播算是比较严谨
顶啊。那时候我记得我报新闻都还会发抖，就声音都是抖的，这自己都自己控制不了，你知道。而且呢还有一次呢地震摇得很大哦，那我爬起来就摇的当下我就自己在那边惊呼了，然后呢要那个之后要来报那个什么地震的那个相关讯息，那个声音抖到不行哦。所以在那个年代也是曾经就是有过那么很青涩，很多时候都很紧张很紧张啦，到现在呢就是比较这个驾轻就熟一点点，有没有驾轻就熟我也不知道，反正有时候也是会出锤啦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Richly 呢他说这个比如说画图好了，以前我总是觉得很难，事实上自己做了以后发现其实很有趣哦，也画得还可以哦，这个还不错哈，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一开始看人家做觉得说哦好难哦，比如说什么煮菜什么的好难哦，等你真正做了就发现说诶其实自己做的也还不错嘛。周梅呢他说今天选11，因为住在11楼顶楼看得到城市广播的大楼哦，另类的城市风景哦，哇难怪你就是那么的叼住我们对不对这个每天都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当过铁工哦，还做了8年，想说这应该都是男生做的工作，对女生来说呢比较粗重一点点啊、哦。然后呢后来投入之后呢也觉得驾轻就熟了，工资也跟男师傅一样，也谢谢大家的厚爱不会让我搬太重。其实绑铁界还是有很多女强人的，哇你很厉害耶做这个行业哦，也觉得非常的佩服哦。现在天气酷热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哦。霞飞哥说呢小时候觉得当爸爸的都好厉害哦，自从自己当了爸爸就觉得驾轻就熟，还学会了18般的武艺哦。当父母真的应该也是很辛苦啊，一开始那个有新生儿的时候也是手忙脚乱哦，然后可能也一直看大家那个什么教学啊什么的哈、哦。文琪呢他说今天选日11哦，以前都做觉得做菜很难，从国小3年级开始学哦，现在变成自己最爱做的诶，所以人生也是挺妙的挺妙的。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梁文音的再一组就好。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兴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这个是1980年的 Dolly Parton 呢创作演唱的歌曲哦， 9 to 5， 也是呢一个喜剧电影哦，朝九晚五哦， 9 to 5的一个主题曲。那它算是这个美国的乡村音乐传奇哦，被誉为是这个乡村音乐女王。而她这个最近过世哦的消息也传出来了，享寿80岁，是她的侄子呢西佛哦代表家族来证实她的死讯哦。那团队呢随后也有确认这样的消息。她的演艺生涯呢算是横跨了音乐、电影还有慈善的领域哦，算是美国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之一啊，在歌坛呢也是超过了60年呢，唱片销量破亿，而且呢也是一度获得格莱美奖的肯定，因为作品可以说是影响很多人呢。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在社群哦，真实社群来发文悼念他，说他呢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也宣布全美国旗哦从25号晚间6点开始降半旗一个礼拜。那他是今年5月呢好像有接受过这个肾结石的治疗，后来呢就是可能有在这个身体上有不舒服的状况了哦。那家属和团队是没有对外公布他的正式的死因。好，刚听到的是 Dolly Parton 的 9 to 5。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伍思凯的经典歌曲寂寞公路。这首歌曲是伍思凯当年呢他的女朋友要嫁给别人了。因为他失恋呢就跑到美国想要挽回哦，但是没有挽回成功。然后他就把这首歌呢谱成曲，然后由这个作词人王中岩来写这首歌的词。王中岩也说呢他很喜欢这个公路电影，也很喜欢开车，然后在这个词当中呢也选择了纽约、达拉斯还有洛杉矶三个美国的城市来完成这个东西岸的一个故事哦。我们来听这首《寂寞公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5: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戏剧呢南红的主题曲哦，来自于这个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时间是来到了10:11，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菲欧娜，菲欧娜。好，来跟大家分享的三立新闻网的报道，现在 AI 短剧呢可以说是快速崛起哦，所以呢真人的剧组都受到了冲击，曾经以专业剧组为主的横店影视城哦，现在也换个方式来做生意了，他们就推出了游客拍短剧的体验，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个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横店哦，这样的一个体验呢目前是相当走红的，价格是落在200到300元人民币的区间呢、哦，那依照这个方案不同呢，他们会提供一些服装啊、化妆啊、导演、摄影等等服务。你可以选像是什么宫斗剧啊、武侠剧啊、谍战啊、民国霸总等等，有20多种的剧本让你挑选。就算没有演戏经验也不怕哈、哦，这个导演呢就会现场来带你怎么样来入戏啊、哦，教你讲台词啊，还有走位等等。从选剧本、还有换装、化妆到正式开拍，甚至于还会给你一个开机仪式哦。整套流程呢快速又很有仪式感，部分方案呢最快不到1小时就可以完成拍摄，而且你可以拿到1到2分钟的短片自己当主角啊，所以呢游客呢这个自己当主角的体验就可以直接带回家。现在这个热潮呢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游客还有企业团体来参加，近期呢这个媒体走访更发现哦，短剧体验需求持续的增加，所以有业者透露呢8月份以来有超过了2000人参与相关的拍摄，剧本也增加到30到40种，部分导演呢一天甚至于可以拍大约20部的短剧哦，反正现在就是来服务这些原本是这个观众的，现在他们自己来当主角啊。事实上呢横店并不是呢突然开始让游客拍戏的，相关的体验2024年就已经推出了，但是因为现在 AI 更加发达了，所以呢他们就逐步升级哦，包含这个剧本造型拍摄后制一套一条龙的一整个完整的服务就对了，然后今年呢更进一步把这个影视资源化为观光的体验，让一般游客可以直接变成内容的主角。那由于 AI 技术降低了这个短剧的制作成本，缩短了制作时间，所以真人剧组的需求可以说是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好多演员都没有戏可以拍哈，像是这个幕后的摄影剪辑等等的从业人员都面临要转型的压力，所以对横店现在来讲呢，与其要等那些剧组那个完整的那种拍摄流程回来，不如把现在闲置的场景还有影视人才重新来包装，让他们来拍那个游客的短剧就对了，所以把拍戏也变成了观光商品哦。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陈轩所提供的，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一开始觉得说好像有点困难呢、啊、然后呢被硬着头皮上场了以后发现说其实也没那么难哦，也可以就驾轻就熟。丽娟说呢，让我想到了前些日子呢，因为菜价很贵，一时兴起自己来种菜。哦，真的吗？不曾种过菜，觉得很难哦。但是就是想试试看，刚好家后院有一个闲着货车架，很适合、哦，就来种丝瓜。想着就不用再搭架了，利用 YouTube 的呢看影片，看到底怎么样架棚，再找一位老农问怎么样除虫施肥，就买了这个菜苗开始施工。经过几个星期，真的丝瓜开始爬藤结果了，没几天就有丝瓜可以吃，还可以送给别人呢、哦。从此呢就开始了这个种菜的一个过程呢、哦。也想要种长豆来试试看，也是蛮有心得的、哦。没办耶，没办耶，就是说好像原本觉得自己不太好像很难哦，不太可能，就一做以后发现也没那么难，慢慢的就越来越厉害了哈、哦。赞呢赞呢，我觉得自己有一块小田地。真的也是很多人心里的梦想，有没有？自给自足啊，然后又不用担心啊，像现在那个蔬菜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状况吗？哈，对不对？大家也不太敢吃那种好像来自于中国的还是哪里进口的那个蔬菜啊。蔡玲呢，他说华裔店家里啊，子提呢看别人画画都很容易，但是我好像都做不来。朱梅姐姐就很会画画，我画的就有点丑了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画画啊，它不是说那么的一定要很精致的，你可以画出你自己内心想要的。搞不好你看以前那种过往到现在，不是有很多
毕卡索啊还是什么啊，他们画的都是很抽象，当时的人也看不出来那到底是在画什么，好像鬼画符一样。但是呢后来就是会让人家欣赏哦，其实画画就是一种抒压的过程，你只要画出你自己心里想的图样，怎么样都是很好的。哎，搞不好你可以开个画展，对不对？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啊。陈轩说呢，提议的讨论主题被采用真的是太好了，会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几件事。首先是工作相关的，公司内的 CNC 机台有几种不同的型号，操作也不同哦。有一天一位工程呢提出了辞呈，而他负责的机台我又不熟，偏偏他离职日我出国了，结果回来以后呢马上就要面对这个不熟操作的机台，还要教新到职的工程师，变成了有点在教学相长，一边做一边学就对了，不断摸索试错，大概一两个月，现在用的就是得心应手了，驾轻就熟了啊。所以说呢，很多事情没有一开始想要那么难哈。陈轩呢，他说另外一件事是上个月底哦，我推的虚拟偶像团体出了音乐节奏手游，而那种类型的游戏呢，我一直都没有尝试哦，因为姐姐妹妹都是音游的爱好者，看他们玩就觉得很厉害，我应该玩不来，偏偏就出了那款手游哦。本来想说再来玩玩看，反正免费可爱的角色跑跑跳跳，看他们也很开心。结果呢，推剧情也要打音游，就硬着头皮打了。后来玩着玩着呢，也上手了。就这样的事情，让我想要听看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好的，好的，北拜北拜。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啊。继续来送上的是 The Kid L'Oreal 啊，L'Oreal 啊，来，等一下他怎么念啊？乐洛伊小子啦，乐洛伊小子的歌曲是新歌哦 Pieces。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爱上这个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小米，最意犹未尽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好，听到的是林怡呢，就是受邀和导演呢蔡盈娟合作为电影《失乐园》所打造的一个片尾曲，叫做《燎原之火》。然后呢，林怡说她是看完电影之后呢，脑海里面就浮现了四个字，就是《燎原之火》，而且灵感大爆发，花了3个小时就写好了这首歌曲哦。好，听完了林怡的《燎原之火》，继续来送上郑中基的《太难》。

0: 好，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中南部连日强降雨酿淹水的灾情，总统赖清德25号呢到这个高雄冈山视察土库排水及吴家伟治洪池改善情形的时候表示，大台北地区治水早于全台，累积经费较多，中南部仍需补强，不要南台湾淹水就批判，情何以堪。行政院长卓荣泰25号到屏东林洛乡来视察大湖排水改善工程，县府简报提及呢，雨量超过负荷，造成了交通要道淹水，已经规划大湖排水6期整治工程，所需经费呢大约是新台币13.59亿元。卓荣泰回应表示支持之外，希望相关单位协助将工程系统性完成，明年拿出成果。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湾证券交易所为了要遏止呢市场违约交割乱象，并且防范交易风险，昨天董事会通过全面收紧违约投资人管理机制，未来首次呢违约结案者追踪列管期将从现行1年大幅延长到5年，累犯者全额预收款券天数呢直接提高到30个营业日，有关违约交割呢预收新制在函报主管机关核准之后可以迅速上路来实施。根据了解，今年违约交割事件频传，成为立法院质询的焦点，而且今年小额投资人违约案件频传，年轻人纷纷入市，但是呢警觉性不够，引发了金管会关切，进而推动缩紧法规。另外呢，证交所董事会昨天并通过了千元高价股升降单位改为1元，预计明年的7月实施。中央社的报道，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台湾 Pavilion 的知名参加了韩国光州双年展，却被主办单位呢擅自更名，争议延烧多日。文化部25号再发声明，严正抗议光州双年展基金会和场地管理单位国立亚洲文化殿堂不断的阻碍台湾馆原定进场施作及早运抵的作品布展的时程，要求主办单位公开承诺依约来履行责任，让台湾得以用此名进展来布展。而韩国光州双年会基金会同日下午表示，考量台湾方面表明如果无法使用台湾名称只能放弃参展的立场，决定允许展场内使用相关的名称，官方文件还有宣传资料也将会标示为台湾馆。民视新闻网的报道，曾陷入国籍争议的前民众党立委李珍秀先前失言呢，导致民众党开除党籍，丧失立委资格。但李珍秀呢，在2026年的大选不缺席，26号呢也宣布参选新竹县竹北市长，并在脸书公开声明，未来可能和国民党参选人吴旭志、民进党参选人曾盛凯、民众党参选人邱成远来竞争，上演蓝绿白参选人四方角逐的局面。自由时报报道，台中印尼籍的安姓男子，29岁的安姓男子是印尼武术社团 PSHT 的管理者。一姓同乡呢，去年想要退社，安男呢说，如果想要退社的话，要先和9名级别比他高的人来对打，接着自己也和他对打，却违反了规则，踢击下巴，造成了对方头部撞地，颅内出血不治。台中地检署近日侦结，依伤害致死罪将安男起诉。而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范保协会呢，也提供了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005850，协助因为犯罪行为呢被害的遗属、重伤者、性侵害、家庭暴力、人口贩运或是讹少被害人，提供一路相伴法律咨询，还有相关权益保障。
1: 在城市广播网当中可以找回自己初爱的原点。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涮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蹦米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哦。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4: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蹦咪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4: 最高兴了。
0: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
4: 然后捂着耳朵，
0: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4: 米香，
0: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4: 传统
0: 小点心嘿。
4: 以前哦，是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0: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哦。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哈、
4: 哦。对。
0: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它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4: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这些慢性病的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0: 嗯、
4: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欸、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0: 哦、
4: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0: 嗯、
4: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0: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4: 对，
0: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4: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捧的嘛，
0: 对、哦、啊，
4: 咱现在黑米是咱用黑米啊，你欧米咱搁得要用好诶，咱正咱啊，流水可以欧米落做。
0: 就是西周的嘛，
4: 哦、
0: 西周盛产黑米。
4: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0: 哦，
4: 听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
0: 嗯，
4: 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0: 哎，对对对 对, 对。
4: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0: oh. 啊？
4: 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头，崩起来米卡不会顶的吧？
0: 嗯哼。
4: 传统的吃米汤哦，咱吃米汤那个吃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
0: 嗯
4: 哼哼哼。哎，吃咱这组都无这个问题，咱那个米心没吹卡头嘛，得未盖顶。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说卖假兄弟，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用麦芽，我你
0: 那
4: 贵
0: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4: 贵倒的哎，贵倒的米，那帮就是偌济卖给的遐偌济。
0: 对对对。
4: 但是咱今麦人，我相信足侪人拢知。
0: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啊。
4: 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无共。
0: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4: 这样。蒸过的，
0: 蒸过，然后让它的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4: 透一点。
0: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4: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0: 哦，
4: 这一点才是才能、
0: 哦、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4: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嗯、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0: 嗯，
4: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0: 放下去，
4: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0: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4: 说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0: 是
4: 让你吃的有意义。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
4: 原味的，
0: 原味的，原味
4: 加南瓜籽。
0: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4: 对，
0: 哇、wow, ！
4: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欸
0: 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啊。
4: 所以
0: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4: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秘方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0: 啊，对啊，
4: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 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秘方，我们不能添加物，不是在搞红屋这色素旁料，咱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传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
0: 苹果，真的很脆
4: 耶，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夹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因为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对，我你讲个讲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0: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了，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4: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秘方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烹料，所以讲传统秘方因为是纯秘，纯的秘哦，在空气间你切磋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的，和咱对的讲哎。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你看你吃起来都很脆脆的，
0: 很好吃哎，
4: 真的很好吃，
0: 好香哦，
4: 一口接一口，
0: 真的。
4: 但这是全素的，
0: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4: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0: 比饼干还要好吃呢。
4: 哎呀，早顿买在家，下午茶买在家。我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0: 真的真的
4: 吃没负担的。
0: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哦，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口味？
4: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讲究咱的关闭料哈，伊讲啊，我会较点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0: 哦，
4: 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0: 是海苔也很受欢迎哎。
4: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人讲咸咸咸咸，未介甜，还佫咸咸咸咸，你吃的真的更爽嘴。
0: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4: 300
0: 哈，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4: 物价都很高，讲实在，我们
0: 真材实料。
4: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嘛，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4: 对，
0: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4: 已经含运了啦，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优惠为1080。
0: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4: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个，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任一直提到说，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0: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4: 时候那个不够，
0: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4: 不知道，所以说哈，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是真材实料。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0: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食啦，
4: 是
0: 被秀了哈。
4: 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五包。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0: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4: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48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0: 是，
4: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0: 1080带回去5包哦，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4: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 ，AKD， 你来吃到后一定要分享。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0: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4: 吃到咱的欧米汤，没有咱这听友，让咱大家探情 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工。哦，这是哦，啊，希望咱家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帮咱特价哦。
0: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园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安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4: 好，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929，0800-600-92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佳怡。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嘴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6: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这位呢就是有演出7.7亿票房的阳光女子合唱团再度翻红现在已经45岁，但是呢冻龄还有这个身材管理得非常好的孙淑媚的歌曲雄心雄一半。那近期呢也在社群有分享了一组呢，就是她黑色非常短发造型的，哇真的是有够帅气耶，因为她是说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看看大家的反应也是获得了不少好评，连安心雅呢看到都说直接被他给帅到了好，听完了孙淑媚的歌曲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忘记你我做不到》。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

0: 加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加康。
2: B B 宝宝 ，B 宝宝
3: ，O B 胖，好假
4: ，O B 胖，熊胖，
5: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6: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3: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6: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好的，今天是陈轩哦提供的题目，也就是说呢，什么东西哦，你一开始觉得说好像有点困难哦，别人都觉得说，你应该也可能会有点棘手之类的，但是呢，当你真的硬着头皮去做了以后呢，发现说其实可以这个得心应手哦，可以这个驾轻就熟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人的留言。郑小美说呢，最近在学开发票还有支票哦，一开始觉得很排斥，本来是另外一位同事的工作，但主管呢说了一句话，会计是不能不会这两件事情的。听完之后呢，也觉得说确实有言之有理，执行后呢也觉得说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有时候呢不仅是工作或食物没有亲手或是这个亲尝哦，有时候给个机会或许也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都会先设定哦，就先排斥它，觉得说这个想起来就很难，但当你真的去做了以后呢，给这个事情一个机会，你会发现说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难哦，甚至于搞不好越做越上手哦，越做越有兴趣，越做越就变成你得心应手的事情了。娟娟呢，他说今天选是8哦，发发发。以前看美发设计师呢剪头发，剪头发的姿势很疗愈，剪一颗头呢也是让人家很满意哦。感觉有一定的难度，还有专业训练。自己尝试一次之后呢，觉得剪发其实也还好嘛。我是说剪刘海还有剪分叉的部分，喂喂喂，哈哈哈，对啊，也还好嘛，我也会啊，哈哈哈。他说呢，还有自己之前呢看着身边人都有追随白沙屯或大甲妈妈组走的那个经验分享哦，心里呢是既心动又想要尝试看看，但是就会有一种呢应该会很难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想法。后来想说呢自己一定要找个时间哦跟着走一次体验看看，于是呢就去亲身体验，后整个路途当中呢跟着妈祖信徒们大家走走停停，自己竟然觉得不会很累耶，也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哦，自己可以一直跨县市走下去。当下呢身体虽然是略感疲惫，但整个身心灵就是有一种通体舒畅的感觉哦，是不是那个任督二脉都打开了，都被打通了是吗？会不会就是说你这样写了一篇哦，就说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很有意义，而且也是走完嘞，然后就仅此一次而已，下次就没有再参加，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我会啦，我可能会啊。美霞说呢，初二是我生日，八是那个小女儿8月8号生日哦，所以选八。她说呢，想要点一首歌送给爸爸啊，她在世呢最爱听这个刷定诶哦高虾啦哈。不过呢，在这边还是跟朋友们讲一下哦，那菲欧娜的脸书是没有开放临时点歌的，基本上呢每天的节目的歌都排好了，因为也要避免说临时插歌呢跟其他 DJ 撞歌。另外呢，就是哦，以前曾经有开放过、哦、真的是点歌点不完呐 啊，播不完呐、啊。然后还有人呢会假借他都一直生日，他不知道一年要生日几次啊，不然就换个名字来点呐、啊。反正就是一生日就要来点歌这样子，然后播了你的不播别人的也不好，就变成说如果我答应你播歌临时播歌，以后大家也是啊，我要听什么我要听什么，我真的是播不完了哈。所以请 那个理解一下。好，坤茂呢，他说开车的话呢，一开始也是觉得好难哦，经过多年的历练呢，现在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正好说，我觉得是工作，诶，我工作刚换的时候呢，刚开始很难哦，但是也不容易，但是我也是硬着头皮做，现在就越来越熟了，做久了也逐渐就会了，就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应该就好了哈。真仙令你真仙，他说有哦，我以前工作呢常常看到前辈在骂犯错的人，都觉得以我的个性应该是不可能这样骂人的，结果我现在根本就是驾轻就熟，毕竟一个待了快两年的同事还能够犯一堆连新人都不会犯的错，而且呢他被骂完还毫无悔改之意，一直在拖累你的工作，你能不开骂吗？说真的，他还能够待那么久真的是奇迹哦。你是说你以前骂人可能就是很斯，就是很人很斯文，这样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动怒，不会发作，不会骂人，是不是？现在你骂人这部分已经驾轻就熟了，是吗？欸，其实我也蛮想要有人那个静静的被我骂一个小时，欸，这样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对，我很想要这样子试试看，但是应该没有办法那么久啊，大概五分钟就词穷了，可能也没办法五分钟哦，大概两分钟就词穷了，但是我真的也蛮想要就是开骂看看的，对，好像也有点难，就是开骂看看这样会不会骂得很爽啊。莹莹呢，她说看妈妈做菜感觉很简单轻松，但自己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困难，有点手忙脚乱了。义军说呢，以前我很不会招呼客人哦，但从小跟妈妈一起上班，现在就变得很会招呼客人和拿客人需要的衣服尺寸，帮客人结账等等哦。那她说呢，台南天气也有点下雨哦，所以真的也是熟能生巧啦，就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说哦，我应该做不来哦，但是慢慢的就好像也拿到那个，也慢慢可以摸索出那个诀窍来了，真的是熟能生巧。耿杰呢说华裔店管理啊，听歌帮盖。秀月说呢，选十一，因为我家孙子是11月11号出生的。他说呢，子题的部分挖喜巴卡啦，有回朋友帮我报路跑10公里的路跑，当然假日会出门跑一跑哈。原本不看好的，但没有想到我竟然完成了，很厉害耶，很厉害耶，真的厉害厉害啦哈。Open He 呢，他说想要谢谢费欧娜妈祖公主娘娘，昨天呐喊台风北移停雨了，下次太久没下雨再来麻烦妈祖娘娘啊，麻烦请上真的妈祖娘娘祈祷啊才有用，应该是妈祖娘娘的功劳啊，不要找山寨版的哦，请注意请注意啊，我不担哦，这个锅我不背。我就说我如果那么厉害，我就先让我自己种个10亿好了，10亿哈，我再来普度众生好不好？然后这个普度众生1亿，另外9亿我自己收着。王云说呢，运动从小就是个胖子，跟运动搭不上高，可是妹妹去运动了2年，一直叫我一起去运动，她连续跟我讲了2年，我都没有理她，最后她说她有一张1000元的折价券，如果我真的不去她就要送给别人了，于是乎呢，后来我就勉为其难去了。我是乖宝宝，虽然有点被逼迫的感觉，但是每天下班都先去运动才回家。3个月之后呢，例行3个月的抽血报告竟然意外的都没有红字了。从此呢，我就从这个运动当中得到了好处，就开始开心的运动，没有被逼迫的感觉。到现在也已经6年了，我也做得很好。我跟妹妹都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太晚来了，一定要运动到健身房不收我们为止。你们就是越来越运动的越来越开心，有没有？越来越执着，越来越黏着。健身房好不容易经营不善，想要收了都不准收。就拜托你们，请到别的健身房好吗？是类似这样吗？Apple 线呢，他说学开车的时候呢，原本也是以为会很难，结果意外的比学机车呢更快上手哦。古洛子说呢，终于看见阳光了，虽然感冒突然恶化，咳到整个胸腔都好痛，最近还是要小心一点哦，因为那个新冠好像又开始这个流行起来了。然后他说个人选数字5非常准，邓桑说选11，听好歌帮公主盖很高的大楼。明南说也是选11哦，刚去 7-11 领货，然后他说刚好听到孙淑媚的歌曲这么嘟嘟好，我才刚点了孙淑媚的歌曲，不过不是同一首啊。 秀妹呢，她说今天超无言的，从早餐店 APP 点餐，取餐时竟然没有开啊，没开为什么要接单呢？只好赶快寻找下一家哦。他那个老板会不会忘了关？然后那个明南又说，刚刚张学友那首歌，他在那边欧还没欧完，歌曲就卡了哦。然后自己跑去 YouTube 继续唱哦。好的，好的。那还有没有人那个娟娟说，公主你太了解我了，目前确实就走了那么一次，没有啦，应该有机会还是会继续走下去。好的，加油加油哦。娟娟说呢，针对生日点歌的问题哦，以后建议都看身份证哦，开玩笑的吧，开玩笑的吧。之前也是有人呢、啊，就是把那个身份证拿出来了哈、哦。不过现在生日大部分都用这个直接唱来祝福大家啊、哦。好的，那就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喽。继续来送上的是张韶涵的歌曲《阳光空气》。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2: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1: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他出什么意外哦。
2: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1: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3: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4: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4: 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
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4: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要怎么交配产卵呢？
5: 记住寻道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6: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5: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7: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好，这首歌呢也是历久弥新哦，相当隽永的一首情歌，是80年代的作品哦。1982年是由这个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一个电影《窈窕淑男》的一个主题曲哦。那歌词呢是依照女主角的角度来写的，所以呢好像有点那种找到真命天子的味道，而且旋律也非常优美，再加上呢 Stephen Bishop 他的这个非常有感情的嗓音哦，所以这首歌呢在1983年也拿到了成人抒情榜的冠军哦。刚听到是 Stephen Bishop 所演唱的 It Might Be You， 接下来送上游鸿明的游氏情歌《诗人的眼泪》。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日本可以说是酷暑加剧哦，企业降温的需求也变大。有一款呢电话亭大小被称为是人用冰箱的一个设备哦，在今年上市之后就已经售出了300多台，像是工地啊、工厂还有仓库呢都是主要的客户。法新社报道，这一台呢名为是 Doheimen Box 的一个这个设备哦，专门是工人短时间快速的降温，只要插普通的插座就可以运作，也可以移动来使用。内部会喷出这个冷气流哦，让使用者呢迅速的降温，而且设有20分钟自动关机的机制，以防过度使用。每台售价呢不便宜哦，大约是新台币30万元，日币150万日元哦。目前呢主要的客户包括了工地、工厂还有仓库，未来还计划会推广到高尔夫球场、棒球场，也可能会有兴趣。有一名51岁的仓库的员工呢，他顶着高温哦，骑脚踏车上班之后呢，就觉得头晕不舒服。他说呢，在踏入这台机器之后呢，哇，整个人就好像活过来了，恢复过来了。只要用过就可以感受到，它真的是很凉快。负责销售这项设备的业务人员表示哦，公司内部一开始呢，也都会有人质疑说，这台机器又大又贵，客户会不会真的愿意买单呢？这名业务就说呢，这不是那种只要用嘴巴解释一下客户就会买单的产品，所以呢，当时哦，大家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感，不晓得会不会有人买单呢？那科学家指出哦，人为气候的变迁呢，让全球极端高温的事件更加频繁、更加剧烈。2025年呢，日本就经历了历史上呢最热的夏天，而今年呢，日本的气象厅甚至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就叫做酷暑日，来形容气温达到40度以上的状况哦，也呼吁民众要重视这个极端高温，就好像天然灾害一样来防范。光是东京呢，在8月中旬的一个月内哦，就有将近120人，因为这个高温相关的一个原因而死亡。今年夏天呢，全日本也有大约63000人因为中暑等等热伤害需要被急救。那高温呢，也开始直接影响到一些企业。像是呢，从去年开始哦，日本企业对协助劳工因应高温有更严格的法定义务，工地必须要提供呢带风扇的凉感外套、空调的休息室还有遮阳棚等等的防护措施。今年东京更推出了新措施，允许公务员穿短裤上班，这在讲究呢正式服装的日本商界哦，堪称是破天荒。那帝国资料调查公司呢7月的调查就发现，50%的公司呢表示严重的高温已经影响到他们的营运，近88%的企业呢强化协助劳工应对高温的措施。那有一家呢就是专营这个螺丝还有测量设备的批发商公司的负责人河野峰，他就表示哦，因应高温是企业现在要维持现有员工、吸引心血不可或缺的投资。他说呢，传统冷气和区域的降温器虽然是可以疏解高温的状况，但有一些公司呢，它的厂区哦非常的大，而且呢要方便大型卡车还有一些重设备进出，所以呢很多空间是没有办法封闭的。所以他第一次呢看到这种像电话亭一样的人体冰箱哦的设计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惊讶，也很有吸引力。只要走进去呢，身体马上就可以降到安全的温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一定要装一台。另外有一名呢24岁的员工就表示呢，自从公司购买了这个人体那个冷气机哦，他就是呢一天大概会用3次，每天呢都会把重金属工具箱还有一些零件啊徒手从一个货盘搬到另外一个，就会汗流浃背。这时候呢他就走到这个人体冰箱里面哦，坐下来，然后就好像洗头发一样拨一下头发呢，就感觉非常舒服。只要进去大约2分钟，全身的汗水就干了，而且感觉到非常的凉快，很有感觉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4: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5: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6: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5: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6: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9: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8: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5: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0: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6: 在一起。
11: What's up, guys? This is Bruno Ma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12: City Radio, the best music anytime, anywhere. Where?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我来看看，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啊、哦。麒麟说呢，以前感觉跑马拉松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刚开始跑3公里就感觉快要往生了，经过训练才知道跑步要配速啦，还有增加这个核心肌群，还有腿部的肌力，花了3个月就完成了第一场人生的这个马拉松哦。现在跑半马像吃饭一样这么简单哦，也是这个驾轻就熟，然后呢熟能生巧的一个极致的表现啊。丽娟呢，她说再分享一下，皇宫菜可以插枝在花盆就可以再生长咯。好的好的，你继续啊，那个菜就靠你种了。我是不可能的啊，我真的是那个，我是黑手指不是绿手指啊。好，郑先令呢，他说我的个性是不会那样骂人的啦，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你现在是要来那个洗白一下自己是吗？还是说，哦，你是说你平常个性根本就不会这样是不是？那是对方逼到你了对不对？这个逼不得已的哈。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真的很想要有机会可以好好的骂一个人。骂一个人，不知道骂谁啊，骂个人还是谁给我骂一下，我很想要那个好好的大肆的骂人这样子。好，最好是不要啦，最好是不要啦啊、哦。好，我们来听王燕威的歌曲《爱过的样子》。

听到的是秋风泽的新歌 Insomnia， 就是失眠的意思哦。那他歌曲呢也是用失眠的情况来讲说呢，现代人有时候睡不着啊，就会有一些这个焦虑，还有自我质疑、自我反省等等哦。失眠的时候呢真的会想蛮多的。好，继续要来送上这位呢，他当年在2004年推出首张专辑的时候呢，就以 You Are Beautiful 那首歌有没有轰动全球，因为他当兵的时候当过这个上尉哦，所以也被称为是上尉诗人 James Blunt。 我们来听这首歌呢，是今年推出的歌曲，叫做 Taste Like Summer， 也是在讲说呢，就是好像想要跟对方重逢，想要回到过去哦，把对方的这个魅力呢结合夏天的气息哦，充满了这个浓浓的一些回忆哦。我们来听这首 Taste Like Summer。

好，这首歌呢是韦礼安在今年度推出的歌曲哦，而且是他生日的时候呢收到老婆的手写卡片，然后呢就让他想起呢，其实有时候、哦、人生在世呢，亲友的相处时间越来越短，所以呢才让他完成了这首歌曲很久很久，而且呢他说、哦、连创作在录音过程当中呢，都因为这首歌而止不住难而泪，主要是因为可能是想到很多的这个过往，还有人生的感触啊、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日本女歌手植村花菜的歌曲《新世界》，也跟你说声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3: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26号，是礼拜三中午的12点过07分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哈、哦，要来先送上的呢，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那么今天8月26号处女座，同时也是韩国的女团 IDOL 的队长哦，田小娟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 IDOL 所演唱的 Super Lady。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P 开头的歌手呢，他可以算是嘻哈音乐界的大佬级的人物哦。虽然他本人的争议也是蛮多的哦。欢迎 Pop Daddy 吹牛老爹。

全牛老爹在1997年发表的这首作品 Can Nobody Hold Me Down。那么 Trevor 老爹呢，是在90年代初期刚出道的时候啊，就帮当时很多呢都还没有成名的大牌歌手来制作专辑，包含了玛利亚凯莉啦、 Mary J. Blige 还有 Boyz II Men、 LL Cool J、 声名狼藉声声等等的歌手。那这些歌手呢后来也都在西洋乐坛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哦。那1994年他开始跟几个好朋友呢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且在1997年发行了个人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当中的 I Will Be Missing You 是为了纪念他的好朋友兼事业上面的好伙伴声名狼藉先生所写，在一发行之后呢就风靡了整个美国地区，同时还帮他夺下了一座格莱美奖的最佳饶舌组合表演的奖项。马上来欣赏这首歌哈，这个歌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后来呢在电影《尖峰时刻》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当作电影的衬乐。这首单曲 I'll be

0: 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地球上最好听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7: 好，今天西安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Q 开头的乐团，来送上的就是这组英国的传奇乐团哦 ，Queen 皇后乐团。

这个歌呢，随着之前主唱 Freddie Mercury 的自传哦，《波西米亚狂想曲》呢，也再度声名大噪哦。这个歌名呢，就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于皇后乐团1975年所发表的作品。那皇后乐团呢，在70年代呢，就在英国当地成立，在全世界的摇滚乐团当中呢，都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力。在他们出生的英国地区呢，地位更是崇高。英国史上专辑销售量的前十名呢，皇后乐团哦，就包办了第一名跟第七名，非常非常的恐怖。那么他们的丰功伟业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哦。我们现在先来听歌，待会彼得再为您做介绍啊。继续来听到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皇后乐团的经典《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皇后乐队从70年代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现场表演的一个魅力以及独有的华丽风貌，成功征服了全球的摇滚舞台。他们更是呢超越了披头士、猫王，勇夺了专辑销售在英国排行榜停留周数史上最长的一个记录，累积长达了1322个礼拜，换算为年的话呢，就是27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那么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不但是皇后乐队他们的经典作品哦，同时这个歌呢，也是 Lady Gaga 哦当初在想艺名的时候的发想来源。这首歌的歌名 Radio Gaga。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那也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好，听到的呢也是今天生日的寿星哦，陈华跟派伟君的合作，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呢持续要锁定到的频道 FM97.1。 现在要来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们是 DJ 彼得。再来我们来听一下孙燕姿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天天年年。

0: 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3: 嗯，宝贝，不要。
5: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中午的十二点过五十七分，在 Coco 李玟的这首《爱琴海》之后呢，继续呢要再把节奏再往上加哦。莫文蔚的《Come On Come On》光速飞翔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彼得在节目里头也会有更多好听的经典作品跟新歌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分享，请你要持续锁定城市广播各台的频道。我们待会来不要走开喽。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听到的歌曲来自 GD 哦，这首单曲叫做《狂放 Crooked》。那么韩国的男团 Big Bang 呢，近期是在举办出道20周年的世界巡演啊，在演唱会落幕之后呢，队长权志龙啊，就是 GD 呢，在演唱会途中呢，发现摄影师险些踩空而出手相助的一个画面，在网络上面热传哦。那彼得刚好也有看到，就是呢，其实那个摄影师哈，一直拿着摄影机要往后退，但是如果他再退下去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掉到2公尺下的一个舞台。那 GT 他其实在唱歌的同时，他有发现这件事情，左手一直示意他进来一点点哦。那好像发现摄影师并没有发现这件事，所以呢，他后来直接用他的身体去卡，把那个摄影师呢卡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外流哦。那导致呢，很多的粉丝都说，哇 ，GT 真的也是太细心了吧，对不对？那摄影师的妻子呢，为此发文感谢权志龙救了他的老公一命。那事实上呢， GD 是8月18号的狮子座，我们狮子座就是霸气又细心，对不对？哎呦，自己讲耶，因为彼得自己也是狮子座来着啊。好，接下来送上的这一位呢，也是火象星座的帅哥哦，他是牡羊座的始源。哇，最近呢，因为在台湾拍戏的关系哦，所以呢，他在台湾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哦。无论是网络上面的海巡，无论是参加厂商的活动，或者是呢各地被野生捕获哦，都可以看得到始源他私底下呢非常亲民的一面。来送上这首歌曲，始源他自己独唱的作品哦，叫做《只有你》。

0: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1: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2: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3: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这首歌曲无论是歌曲的编排或者是黄明志他演唱的方式，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得出来黄明志想要跟张学友来致敬，对不对？那当然呢，像不像就见仁见智了。彼得觉得还是有两三分像，真的有那个味道，从这边也看得出来他音乐鬼才的部分。那到底像不像呢？我们来听听看哦，黄明志的一万个开心的理由之后，再来要送上的是学友哥，这个原始的版本，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得好喜欢这首歌曲的钢琴前奏的铺排。其实以前的歌哦，很多好听的歌曲呢，它前面大概都会有30秒到1分钟左右的前奏。但是呢，现在的歌曲，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没有前奏这件事情哦？通常就是两个拍子直接下去就唱了。那以前的歌呢，大概4分钟、5分钟的歌，这样的长度哦是大有人在。但是现在呢，只要新歌一出哦，看一下那个新歌的长度，大概都是2分钟，最长3分钟哦，已经没有那个4、5分钟的歌曲了，真的是回不去了哦。那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人听歌的一个习惯，短影音嘛，对不对？哦，这个歌曲听都听不长，大概只听前2分钟而已哦。你做4、5分钟，大家可能更没有耐心这样子哦。哎呦，这样子。感觉优美前奏的那个年代好像真的已经回不去了哦。再来我们来听一下吴克群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我不要再比了。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来自于最近要举办演唱会的小雨、哦、这首单曲叫做意外。哇，一连下了好多好多天的雨、哦、今天南部呢终于好像不但雨停歇，还有一点点出太阳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彼得在自己的脸书粉的专页当中呢也募集到、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外面的阳光，把它拍下来上传、哦、到今天的8月26号的 Live Po 文里面、哦、来跟大家分享听歌也帮盖大楼。像庄娟娟呢说，南部不是热死就是淹死、哦、说太阳终于出来了、哦、恭喜。王云也跟大家分享了台中北屯的天空、哦、感谢你。佩佩，台南终于看到美丽的太阳了，真的快要长香菇了呢。叶盈君也感谢你的分享，还有谢耿杰也是、哦、欧俊成说今天其实还是阴天、哦、但是呢出太阳就有一点点热的感觉了，也有跟大家分享、哦、是还没有下雨前拍摄的照片。那 Jen Jen 呢说今天早上呢其实彰化还有下着毛毛细雨、哦、但是后来就有阳光出现了。 Emily Jen 说台南终于出太阳，希望台风可以赶快离开哦，不要影响你周五出国的班机。哇，好棒哦，祝福你旅途愉快。听众朋友，你有看到窗外的阳光吗？赶快把它拍下来哦，浮出水面。8月2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太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好，那么在飞鸟良的这首东京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哦。这首歌来送上是 Lara 梁心怡的蹦蹦蹦。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笑的2:01，喜欢这种喘息的空间。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你目前是55岁以上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的朋友吗？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如果你离开职场连续达3个月以上，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就业，并连续就业达30日以上，就能申请奖励，最高每月可以领10000元，最长奖励6个月哦。想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55就业奖励。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7: 消费视窗，
8: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来自彰化社头深耕30多年的企业品牌。格雷斯毛巾创办人邱义吉先生在宗教的弥撒中得到了灵感，一首圣歌 Amazing Grace 不但旋律悠扬，更能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了未有的平静。毛巾是贴近生活的用品，取名 Grace， 希望在洗净身体过程中也能感受到上帝的恩赐。格雷斯毛巾是一家有 ISO 9001国际品保认证的工厂，产品都经 MIT 检验合格，更荣获2023年工商时报台湾优良商标奖。格雷斯毛巾让你看得舒服，买得愉快，用得安心。毛巾第一品牌格雷斯 GRACE Grace 格雷斯。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手脚好忙哦。丁文琪的歌曲 Kiki 等等，就是获得这样子一个空档呢，真的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呢，天气方面还是要稍微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沙德尔台风哦。虽然呢，它的这个路径有持续的北收，然后呢有减弱，所以呢，就是对台湾呢直接的威胁性是有降低的。但是不排除哦，就是还是会有些微的一个影响，而且还是会下雨的。中央气象署呢，它预估哦，大概就是明天8月27号清晨发布海警，后续不排除对马祖发布陆警哦。那也许呢，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间应该是明天还有礼拜五，礼拜四跟礼拜五这期间，有可能西半部雨势会扩大，南部地方呢还是要防范哦这个豪雨的一个部分。好，这最新的陆径还有对台湾的影响呢，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下。

哇塞，那个高音真的非常的酷，对不对 ？Good day, IU， 他也是非常喜欢台湾的小泡芙呢。好，针对呢不是台风的灾损，而是呢你很难想象，居然呢这样子好几天的一个豪大雨哦，持续的影响呢，灾损也很严重，特别是南部地方啊，这严重的一个灾情。那参考了农业部所汇整的最新资料统计呢，到今天中午，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所估计的一个损失呢，已经是高达了1亿0829万元。那其中呢损失最为严重的是嘉义县哦。农损的部分呢，在主要的这个农损的一个作物呢是木瓜、番石榴、落花生、葱还有竹笋。然后每一次呢就是天气大变化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会很担心的就是民生物资有没有。尤其呢哇吃菜又很贵了，吃肉又很贵了，怎么办？好，这个南部的这个农业灾情呢很严重，第一个是这个嘉义县，那再来像是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损失都是严重的。

0: 知道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1: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2: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曲范晓萱的深呼吸，先是来到下午的2:28。有时候呢，你对精彩的定义哦，可能会不太一样，每个阶段不一样，或是你跟别人不一样。有些人的精彩呢，是在同一个领域深耕，然后再精进；有些人的精彩呢，你会觉得它是横向的，就是它可以呢很跳痛的，或者是跨界的，然后呢有一点尝试冒险的精神。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范晓萱的音乐路程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很喜欢。你看他以前的那种比较都会的少女情怀，然后转身变成健康歌那种什么小魔女的一个清纯跳跃，再来呢那个不算是跳跃，可能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躁，那种躁动，然后呢很畅快的，比如说100%乐团的那样子的一个发挥，我都觉得诶他也交出了很不一样的这个音乐风格跟风情了，真的就是我还蛮羡慕的，欣赏的精彩。你呢所期待的精彩又是什么呢？ OK， 城市广播网夏威夷所上线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订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竹苗市竹苗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友好的另线发展，对，就是隔壁的另线跨界发展。好，中部锁定频道 92.9， 南部是971。来看一下精彩的是什么， AI 有没有，这是大家的一个话题哦。 AI 哦，就是你是拥抱它呢，还是想要摧毁它？摧毁不太可能，这已经是这个大时代的既定的一个现象事实哦，就是只能拥抱它，然后呢是善用它。现在呢也有认可的学分呢，这个来自于呢这个教育部，他们呢首发了一个叫做 AI 的这个学分，因为他们推动了台湾大专院校人工智慧学程联盟 TAICA。 你知道我们会以为呢这可能是比较离组的或者是资讯的资工学生的专利，殊不知呢大家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趋势哦，这来学习修课的学生居然是超过50%以上，61.22%是来自于非资通讯科技学门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压抑呢？就是哎，好啦，没关系啊，就冒险的啦，尝试一下好不好？那么呢，这一次的一个这个修课学分呢，80.25%有顺利的拿到学分了。教育部呢也颁发了这所谓的 AI 学程学分证明哦，有12所学校26名学生取得。那据说呢，这当然是从这个探索，然后到热门。之后呢可能就是非常自然要的，所以呢这个联盟好像还会从55学校扩校到63学校，还要新增加 AI 资讯安全学程。你要说呢这个不是只有资工学生的专利，我们刚刚有说这个跨校修习 AI 课程，而且呢才认学分了居然呢60%以上是非资通讯学生来这个主动学习的。那你想说未来会不会看好呢？就跟我们以前说的什么三师啊，或者是科技业啊，金融业哦，未来看不看好呢？目前的状态呢，参考了104人力银行的这个主管们所表示，2026年哦，企业每月平均 AI 人才的需求有10万人呢，这近5年的一个成长是高达了97.6%，需求增幅最高的前3类职务呢，好来想一下，专案产品管理的部分，业务销售及行销， OK， 这3类的这个职务呢是增幅最高的。这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参考一下目前的一个大趋势哦，比如企业需要的不只是专门做 AI 的人，其实是要透过 AI， 好，这个是学习善用，甚至呢好可以这个掌握掌控，把 AI 融入自身的专业，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跨域人才，好，未来非常看好。诶，你要想哦，已经这个人才需求有达10万人，而且近5年的成长是 97.6%， 当然要拥抱 AI。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城市小关心。台湾多台风加上近年极端气候的影响，可能引发山洪、淹水、海水倒灌、土石流等重大灾情。到底台风大作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有效的防范呢？消防署整理了防灾须知十大要点，包括随时注意气象资讯，预做停水停电的准备，做好避难疏散准备，并避免从事登山和海边的户外活动，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不得已要外出时，要留意积水状况，减速慢行。警报解除后，不要轻易外出巡视田间水塘。只有做好万全的防灾准备，才能确保自身生命与财产安全哦。
4: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5: 好，来进行今天的推歌。今天聊到推歌呢，是旋律错觉相像，容易联想之歌。每次呢要聊到这个接歌的时候呢，我都会有一点点的担心，很害怕自己幻想好的是天马行空到一个没有办法拉回来的境界。我很开心的是，有时候跟朋友或者是跟同事们聊到的时候呢，我说诶，那个这个好像那个谁谁谁，当我挤不出来谁谁谁的时候，有人接枪，有人答对正是我想要的那个答案，或者有延伸出其他的另外一二三首的时候，我就超级的开心，就是懂我，然后呢也会觉得诶，我们在异国的那种感觉，就算是幻听也要在异国有伴。不是啦，其实因为喜欢的东西哦，这我再次强调就是很主观，所以有时候你就相信你自己的听觉的感受吧，因为别人就不是你，然后你又是独一无二的，好，很个体化的，所以呢你要相信，喜欢就喜欢，引不起共鸣呢当然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失落，但你要去想到那些忽然发现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是加倍加成的。好，我的微粉 Dears 呢也是有类似像这样的剑桃的，有没有旋律错觉相像或容易联想之歌， Peggy 呢就交上了这个推歌，我们一起来欣赏看看哦。他说真的有时候就像蔡依林说的，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哦。但这种东西呢也很适合，你知道 DJ 有些就是专门在播歌的 DJ， 他们就是要找到相同旋律的那个点，那个痛调，然后去好好的衔接。我真的接得很漂亮，就像是一串珍珠闪闪发亮的。某一天呢他就听到好应该是夏威安排的那个毕淑静的歌，结果呢跟着节奏走，嘴里哼出的居然是另外一首歌，他会赫然的发现说这旋律也太相像了吧，真的是让我有一点点的傻傻分不清楚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起始原因的这首歌，2014年毕淑静的 Shingle， 他很强哦，因为他呢有融合了中英韩还有台语。然后为什么会有台语呢，就跟我们昨天的那个什么谐音梗还有我们有说的那个韩语的发音引发了很多的一个话题哦，也就是空耳，然后去猜它的字，然后谐音变成我们知道的一些逗趣的一些语句等等哦。这个呢就变成了很棒的有趣的连结，对吧？我记得昨天的谐音梗也获得很多粉丝微粉 Dears 的一个好评哦，像这个多福就说哦、笑到不行。

有注意到那 action 之后的一些旋律痛调很像哪一首歌？ Peggy 说他一直变身为碧丽姐，这应该算是华语歌坛唱跳十足吧。今年的所发行的新单曲，而且 MV 呢还是呢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儿子周汤豪所亲自指导的呢，很复古动感的舞曲，对吧？

0: know。
1: 城市小关心，您知道吗？即使是台风没有登陆地面，一样会造成严重的灾害。这是因为台风虽然只是从沿海经过，但是风速最大的部分还是可能会扫过地面，而且夹带着狂风暴雨。所以会不会造成灾害，必须要看我们居住所在地的风速大小。像是在民国76年十月份的林恩台风，虽然只是通过巴士海峡向西北方进行，暴风圈掠过南部，但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双重影响，还是造成了北部地区豪雨成灾。所以绝对不能够轻视没有登陆的台风，一定要确实的做好防台准备。今天就推它吧，耶、
2: yeah? ！好，这是旋律错觉，容易联想这个呢。Peggy 还跟我分享了，虽然呢这两首歌曲都是同一个歌手所演唱，郭婷筠，歌名啊也不一样，但副歌强调副歌的部分呢，感觉就像同一首歌，他好像也会不自觉的好被这个很熟悉的那首歌给牵着走，然后走着走着呢，哎，自己会忽然醒来，就想，哎，是不是唱错了呢？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他的这个唱腔呢都是非常有重节奏悲情哦，这唱起来呢都是格外的有那种决绝的一个态度，可能去了解情感之后的一种比较浓烈坚决的一种表，应该算是情感的一个表达。来看一下这两首歌走的到底像不像呢？第一首是麦秀翠。

诠释的一些代表作呢，其实都还蛮浓的，强烈的一个唱腔啊。但是他也算是那种铁肺级的人物啊，他的那个声音是非常有厚度，所以很适合唱出这种要一刀两断、决绝心境那样子态度的一些苦情歌。刚刚他中间副歌的部分呢，就唱到了"从今以后"，害我吓一跳，我想说播错歌了吗？但也许你可以在循着 Peggy 所听歌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副歌感觉像同一首歌。哎，第二首歌曲是郭婷婷的从今以后，据说呢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传说的别名，他说就是泪已流干的分手宣言之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5: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4: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5: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4: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5: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4: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的云端分享器，夏薇要来推书。这本书呢是一本绘本。你可能想说啊，微粉第二次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真的需要来这个推荐绘本吗？当然有时候你们会有下一代，对不对？但我真正觉得真正会爱上绘本的应该都是大人们。你想哦，绘本哦，或者是卡通动漫，它很适合变成了亲子沟通的桥梁，很适合亲子共赏还有共读。为什么呢？因为你曾经也是那个小男孩小女孩，你曾经也是那个青少年，你曾经也是那个年轻人，一直到现在你长大成人了。那时候还小，也许呢你所接触到的一些感知不是那么容易表达，甚至呢还模模糊糊的，你一定要很真真实实的走过了这一趟人生的旅程跟蜕变，你才会有所收获，也才知道原来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重要性还有它的影响力。而当你获取的时候，你才有机会面对你的下一代，可能跟你接手的青少年或跟你接手的年轻人，你才能够更加的同理或者是将心比心，甚至还有一种疗愈的可能，就是跟你心里头的小男孩跟小女孩一起再次的成长，然后呢也跟他说我终于理解了你。可能是手足无措的时候，可能是担心害怕的时候。好了，这本书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呢是一个意大利作家兼插画家，他叫做玛丽亚贾诺拉，他的书名叫做我把温暖送给你，好好说话的秘密。虽然他说呢这是一本专门为孩子量身打造的说话之道，但殊不知大人要学的说话之道也是很多需要学习还有进步的空间，对吧？为什么言语是沟通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呢？因为言语是会伤人的。那同样的啊，只是一体两面，言语也可能带来温暖。有些人觉得呢，讲话直白就好，有通。然后有些人觉得呢，哎，我想要再加些料，怎样的料呢？可以像是如诗情画一般的，也走情境路线的。你想走什么样路线的呢？我自己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喜欢选择的就是有那种温暖感动的。这本书呢，它结合了诗一般的一个叙述叙事，然后混合媒材插画，而主要的呢它也深入浅出的陪伴着来探讨有关于情绪感知、反霸凌还有同理心等成长的课题。好，这个故事呢很主题性，然后故事呢也很诗意，也希望让你可以细细的体会语言，要学会那个说话之道真的很重要，可以选择不去伤人的那个部分，而是希望能够有正向的温暖的爱的力量。当你跟孩子一起共读的时候，其实呢好像有更加深刻的情感可以呢去深教于他，那每一次的一个互动或者是对话或者是讲故事都是很深刻的情感教育呢。好了，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把温暖送给你好好说话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呢？诶，有时候你说绘本很简单，其实不，我觉得绘本很可爱，简单当中能够把它的文字述说得非常的到位，这就是一种学问了，而且很可以懂。但是现代人都有阅读性障碍，可能长文都要稍微的提醒哦。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没有办法沉淀咀嚼的话，那就是暂时可以分段式，有没有？再加上绘本的一个图画，你可能说它是一个涂鸦式的，虽然线条也是非常的简单，然后色彩也会非常的鲜明，这样子呢在刺激视觉上来讲其实也很有功用的。好了，书里怎么说？他说有时候言语会将友谊的线一根一根的剪断，让人孤单无伴，但是言语就像桥梁， 还可以邀请你来靠近彼此的。而有时候呢，言语就像凶猛的利爪，会在人身上留下伤痕。但是有时言语如同良药，也能以温暖的抚慰治愈伤口。有时言语会在愤怒时毫不保留的倾泻而出，但是有时言语就像一束光，即使在最黑的夜晚也能照亮一个角落。有时言语就像一堵墙，筑起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有时言语就像一扇门，让人打开视野，看看这个崭新又令人惊叹的世界。有时言语就像箭矢，总能精准射中我们最脆弱的内心。但是有时言语也是向导，为那些迷失方向的人指引出路。有时言语就像石头，令人猝不及防，重重砸在出乎意料的地方。但是有时言语就如生命，带来新的气息，如同礼物般降临。坐在你的是吧，言语可以伤人，言语也有很多光明、希望和爱。你要学着学着如何好好说话，这个是有选择性的哦。却也早已万语千言。你想要好好说话吗？对你自己，对你的孩子，对你的主管，对你的同事伙伴，对你的朋友，哪怕对你的陌生人也是。绘本轻松的让你知道，但是呢，它呢是一个很棒的沟通素材，你可以呢来看看。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是叫玛丽亚·贾诺拉，她的书名就叫做《我把温暖送给你，好好说话的秘密》。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的。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合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6: 学无止境。
5: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0: 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林凡的歌曲《一个人生活》。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空中陪伴3个小时，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几则消息。首先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因为呢近期实在是连日的好雨哦，那像是这个积水的问题、淹水的问题，它也跟呢会产生了我们的健康风险的问题。特别呢在水退之后，你会想要很急着在家园清理啦，或者是环境复原呢、因此呢要来提醒的健康风险是什么，也就是常见的灾后传染病，包括了像是这个钩端螺旋体病，还有呢类比居，还有登革热及肠道的这个传染病啊。那特别要注意的像是免疫力比较弱的，感染之后呢发生重症的风险呢就比较高，所以更值得注意啊。那你呢可能会想说，你不得不踩进污水淤泥啊，这多多少少就会中招了。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的皮肤上有伤口，像最近呢大家呢专业医师的一个提醒，就是这个类比居好雨之后呢需要注意的感染症状之一哦，因为它本来是存在于土壤、水池跟积水环境，你知道强风暴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冲刷，就会把它的这个病原菌呢暴露在地面上。清理环境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小小的伤口哦，你平常呢可能不是那么注意，不是那么的疼痛，但是只要有伤口接触到污染的土壤、污水就会感染了。那另外像是登革热，有没有？这听起来呢，特别是在南部就会有点吓到。为什么呢？它虽然不是那种什么透过那个土地啊，或者是那个水源污染，但因为积水就变成了提供病媒蚊哦，很棒的一个繁殖环境。所以呢，这个要这个循道清刷，把这种积水的容器等等、瓶瓶罐罐啊、废轮胎啊等等，都要好好的来清理哦。另外一个，你可能会觉得肠道传染病为什么？因为呢，你有时候好雨、潮湿，还有呢泡水，这个饮水跟食品受到污染，你可能觉得看起来还好，或者呢不要浪费，就是把它给就是吃下来，你会觉得说好像应该无关紧要吧，事实上都不行。特别呢像是长辈啊或者是幼儿处理食物的时候要更加的注意小心。好，那这些常见的灾后传染病症呢，除了像是你让泡过水的这个食物饮水不要用，然后呢就是力保它的清洁度，还有它的这个消毒性还有你的双手等等之外呢，像一般如果是在这个整理环境的时候哦，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工具跟配备一定要好，防水的长靴，还有呢防水的手套以及口罩，真的很重要。清理之后你还是要记得要用肥皂还有清水来彻底的洗手。如果真的你接触过这污水啊或者是污泥，然后发生了就是一些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形，就赶快的告知医师请医师呢帮你来判断是不是不小心有了这相关的一个病症。好，不要以为呢真的是那种什么流感啊 COVID 很恐怖，没有，那种淹水积水的处理也可能会让你就是不小心遭遇到健康的风险，这一点也要好好的记着。另外一件事情呢，平常也不会想那么多，但你想说就是下雨天穿雨衣这个撑伞很自然的事情。那如果呢那什么方便性雨衣有没有，有时候它不小心就会被扯坏了或者是呢淋了两三次之后呢就是不是那么好整理，还会呢就是漏水，所以你可能呢就会把它给丢弃。那居然呢有人因为丢弃了雨衣还被举发，就收到了环保局的罚单。想说怎么了吗？不是就是丢到垃圾桶吗？因为想当然我自己的认知这种轻便雨衣就像是垃圾袋、塑胶袋的感觉，这样子丢应该可以吧？不是哦，我参考了新北市环保局的一个说明，你在呢这个雨衣的材质要有分类的标准。一般呢，当然轻便性的雨衣有，还有呢家里头你可能会摆放的、使用的就是比较重磅式的、厚磅式的雨衣，对不对？因为它们材质上不同哦，所以呢这个处理方式也不相同。一般我们来讲这个轻便雨衣好了，因为它真的是主要是这个塑胶材质，你可以把它说成放大版的塑胶袋，它是属于可以回收的废塑胶类。
只不过你可能要丢的时候稍微的清洗一下，然后还要记得有些不是属于塑胶类的东西，像是这个伸缩的绳子，有没有你的那个帽檐还有这个束口绳等异材质的话，你要先把它给去除掉，然后呢再来进行这个回收的废塑胶类，要放在呢资源回收车处理。那如果呢是那种比较复合式材质的，就像我们家里头可能会备有的比较厚棒的这个雨衣哦，因为它就是复合式材质，有什么拉链啊，还有这个扣子啊等等，好，这属于呢不可回收的项目哦。针对这个，如果你要丢弃哦，真的不堪使用的厚棒雨衣的话呢，就把它装入专用的垃圾袋，直接交给垃圾车处理哦。如果真的好，真的呢没有这样子好好的分类，然后被举发的话是会被罚钱的。好，就放我也是，我说哇塞，不就是这样子轻便雨衣就丢弃了嘛。那轻便雨衣呢很好用，参加活动这个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参加演唱会，对不对？不行哦，要好好的了解之后，根据它的材质再来进行回收或者是丢弃，好吗？

0: 城市小关心。
1: 台风来淹水了该怎么办？台风季节很容易因为在短时间降下大雨导致住家淹水，其实在台风来之前就应该先把排水口清理干净，把沙包、挡水板等等防淹水的东西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如果这些都准备了，水还是流进来淹进来的话，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采取紧急措施，请你先检查电路及插头，如果泡到水的话就要马上拔除，也不要开启任何的电器用品。再来，你可以用砖块做一个小小的防护墙，并且尽量把家具垫高，用水桶或是水瓢把水往外舀出去。提醒您不要使用吸水性强的大浴巾哦，因为它吸水之后会变得比较重，水还没有清理完你就会没力气了。而且如果有贵重的东西已经泡在比较深的水里，请你不要去抢救，以免发生危险。等到淹水退去之后，记得要做好事后的处理，请你把泡过水的用具好好消毒清洁干净之后才能继续使用哦。总之淹水的时候不要惊慌，冷静处理就可以了。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今天早上看到这消息，因为朋友有po在脸书哦，然后就有点是错愕了一下。是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陶丽巴顿呢，此世享受80岁。你知道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呢，有长达70年哦，不只是留下了这个很多的经典歌曲哦，他也长期投入慈善工作，还有很多斜杠的身份哦，像是歌手、创作者、演员的身份，而且他自己呢也是一个成功的制作人跟企业家。他呢所创作的经典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得奖也无数，像是荣获了11座格莱美奖，有54次提名，包含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另外呢，他也获颁了10座乡村音乐协会的奖项，5座乡村音乐学院的奖项，还在1999年入选乡村音乐名人堂，2006年是获颁了甘乃迪中心荣誉奖。好，那聊到呢他很棒的一些经典作品哦，那最为人所知的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你可能想说啊，我听到的是电影版本，92年 Whitney Houston 哦，就是为《终极保镖》所重新诠释，还拿下了非常辉煌轰动的成绩哦，14周蝉联美国流行歌曲流行榜的冠军，然后呢，原声带哦是创下了全球销量达到4500万张。这首歌曲呢又再度成为跨世代的经典了。那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由这个 Dolly Parton 他亲自创作的。他呢这一首歌还在1974年跟1982年两度登上了乡村音乐排行榜冠军。我记得我在什么同一首歌不同版哦，发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哇塞好酷哦。我们待会呢一起来这个回忆一下好，这个他的原汁原味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聊到是日剧啊，这很轰动的一个经典，是急诊室医生，他确定回归了啊，时隔13年推出第6季啊，那在今年10月份会登场。那这一次的亮点当然是找回了这个近藤一生还有小岛枫，他们是谁呢，就是江口洋介跟松岛菜菜子的双主演。他们两个人是继2010年特别篇之后呢，是睽违了16年之久，再度的以剧中角色站在镜头前，真的让很多日剧迷非常非常的期待。那这新的第6季呢，暌违13年，聊到的当然也是聚焦于现代医学现场面临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觉得好像各国都一样，都说人力不足啊，预算有限等等的困境，要怎么样展现了这个医治的不屈精神呢？好，到时候好好的来观赏吧。好，这个日本男星3P3下智久迎接演艺活动30周年，暌违了15年要来台湾举办他个人演唱会哦。那高雄场门票开卖之后迅速的完售，因此紧急的来加场，你知道吗，他11月14号我一天是唱2场，下午2点钟追加的5场，然后原本预定的晚上7点钟，地点呢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这个记录呢，我们是要来看到的是哦，就是阿信、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他们的搭档 F Forever 恒星之城的演唱会，现在已经累积到30场，有超过了跟30万名粉丝共创美好的时刻，票房吸金很夸张，就是30亿台币。他们宣布呢，要再砸5亿升级成旗舰版，10月6号空降北京鸟巢，连唱2晚。5月天很常在鸟巢办活动啊，比如说他们已经累积了55场演唱会，所以呢，这一次阿信是前辈之姿，还要带着言承旭、吴建豪跟周渝民，好写下不一样的里程碑。一起来接招，好好的聆听这一首超级跨世代的经典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创陶丽巴顿。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7: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6: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7: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6: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7: 哇，那我该怎么办？
6: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7: 好的，我知道了。
6: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7: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8: 爱到食不知归，没有办法转台的频道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9: 很重要，来聊互动话题哦，看看你有没有乐观的习惯，你觉得自己是乐观的人吗？从呢这个还不错的乐观习惯当中，你有没有最喜欢最欣赏的一个，一起来分享看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今天互动话题呢，我们要聊到是乐观这件事情哦。我也是参考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聊到乐观哦。乐观呢，当然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先天的，然后有后天的，然后如果拥有这八大习惯，应该是呢普遍哦，普遍中奖率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也想问一下迪尔斯，你是悲观的人还是乐观的人？那今天呢，不用去特别说悲观，你只要看一下，然后去理解一下你乐观的占比有多少。因为毕竟乐观是比较正向的，比较提振的，我们就往那个光亮走去吧。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也欣赏乐观的人，他们不一定哦，绝对是所谓那种什么成功的代表，但成功的定义现在也会觉得因人而异了，对不对？那如果呢是那种社会标准，一般的标准，你就会觉得他应该要怎样，就是胜利组，就是成功。我不竟然的会觉得说呢，乐观的人铁定哦是非得要成功的人哦，当做表率。但呢，我觉得在心灵层次更多，他们应该是那种好好的经营自己、经营生活，然后是处在那种大部分哈，几乎都会是快乐、开心的天使。好，那今天呢，透过这个互动话题呢，我们也来聊一下你自己吧。从这个乐观者五大习惯当中去挑选一下，你目前的状态有还是没有，占比多少呢？好，先来参考哦，这个编辑群所设定的乐观者有这八大习惯。第一个，热爱自己的工作；第二个，热爱分享生活；第三，常常微笑不记仇；第四，主动关心他人；第五，面对挑战积极乐观；第六，记下所有开心的事；第七，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第八，小小的成功也值得庆祝。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如图是说你中了几个乐观习惯，不用跟我说你是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很大了，有些人呢他会拓展到更大的空间。那我为了节省时间跟精准一点点，我希望还是有一些些的话题跟主题是要精准，因为能够精准的话才能够学习到所谓的重点，这个重点可能是你给我的，你给别人的，或者是我给你的，别人给你的。好，请理解。好、哦、所以我说呢，你种了几个乐观的习惯呢？好，总数就好。那另外呢来看一下，是绝对的所谓的乐观者吗？还是绝对的悲观者呢？没有绝对的，就像我们说人会成长的，会成熟的，会转变的，也许只是拿捏平衡度，或者是占比多一些些，而且这也跟你线下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哦、好，这个有时候可能现在刚好意气风发，有时候现在刚好非常知足常乐，有时候刚好身体不舒服，就影响了你的心情指数。所以呢你去看一下你所种的，你自己知道吗？你种了几个，有没有总数种的这些乐观习惯当中，比如说热爱自己的工作啊，比如说常常微笑不记仇啊，比如说积极乐观啊，还有呢我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 OK， 好，从这些大部分以为的乐观者这八大习惯当中，你中了几个，你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好像已经有比较偏乐观的人了，嘿嘿。好，那另外呢还是希望看一下这乐观的八大习惯当中你最喜欢的最欣赏的一个，好吧。之所以会说最喜欢最欣赏的，它也可以变成你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养成习惯。好，养成了，养大了，好，养壮了，养得很厚实了，你就会更稳的朝乐观的这个占比去好好的这个把持住哦。好了，夏小薇我呢中了几个习惯，中了五个。你是不是感觉很少？中了五个，然后我会从我所中的这些五个乐观习惯当中觉得我自己是乐观的人吗？我练习的还不够好，我觉得我还是不，虽然我有这习惯，但我还不是个这个乐观的人。然后我从这个八大习惯当中挑选我最喜欢的欣赏的是什么，小小的成功也值得庆祝啊。你会说就是爱吃爱玩是吗？没有，有很多事情就是从小开始累积，包含了自信，包含了你的好习惯，包含了你的健康，包含了你的分享。我没有那种很想要高调的放肆的去分享，但我觉得那种小小的分享，尤其是知心的人或者是很 close 情感就是比较连结度比较强的人，那种小小的成功值得庆祝，可以制造很多的机会。这个机会呢让你认识自己专注于当下，享受于你的小小的成绩，不是成就哦，也不是成功哦，就觉得说哎，这个成果还不错。然后呢就有时候是你自己庆祝，有时候是跟重要的人一起庆祝，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都是一种养分。养分不是说 一下子给你好几顿哦，因为有时候那个一下子用好几顿很挥霍之余，你可能地基没有弄得很好，比如说呢连日的好雨你就会冲刷，然后就会倒塌，就会崩塌了。所以我希望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都实实在在的告诉我很不错，这次做的还不错，没有说要碰轰，也没有说要夸大，就还不错还不错，然后累积起来美好的回忆，开心的回忆，然后就值得庆祝。所以我现在呢最喜欢最欣赏这个习惯。啊你咧？我们待会呢就来交流一下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主流公司。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8: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今天互动话题呢，来参考一下乐观者的八大习惯啊。第二次你来这个检视一下你自己，观察一下你自己哦，你有中几个乐观习惯呢？好，给我总数就好。我刚刚有说呢，就是有时候写起来会很尴尬，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我是不是不好？我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考虑到好这样子的心情。我想说这一次用总数，其实呢一来也是我不是那么 always 想要这样一成不变的玩游戏。我有时候要透过玩游戏哦，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哦，不竟然每一次的问法是相同，来测试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有没有注意，有没有专心，有没有到底要几次的答非所问。没有啦。然后所以我就会小小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啊，就是不一样的方式去也许答案都一样哦，但是换说法不一样，比如说说话之道，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不是很清楚，或者是答案不是你要的，你可能就换个角度好去切入，诶他就忽然懂了，或者是他讲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采访要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病哦，就从工作上所累积不断的采访互动，然后呢去累积出来怎么样才能够兜到真的比较能够精准准确去分享的一些互动的一个重点呢。然后呢就是陈梅说我很体贴帮大家设想，因为就不用这个辛苦的打字，你们哪有很辛苦，你跟我老实讲是不是就是复制贴上而已，是我才从图示那边一一的打字好不好，我真的都是一个一个打出来的，不然很容易就说啊，不然你们就是看图示有没有，我是一个一个打出来的，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你们都复制贴上，有些人更懒，已经被我念了好几次了。我说没有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已经很简单，他居然还给我写一二，我想说一二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也要顾虑到别人的听觉，因为有时候忽然路过听一下夏薇的节目说，说这次是聊什么互动话题，然后就说，哎，陈梅说一跟二，左小阳说三跟四，他想说这是大乐透的那个数字吗？选项吗？所以我还是希望哦，就是不要太过于简便到只有数字。好，对，除非我说这个总数就很好啊，就是五个、十个、八个、一个。对，然后另外还有延伸题，我也是非常尊重第二次跟我分享延伸题的。只是呢，我就是会先就这个真正精准的一个主题先去做发挥，之后再来参考其他第二次就是很有想法的一些延伸题，因为我觉得往往有时候就是天外飞来一笔的那个灵感，延伸题是显得非常的加值加分跟重要的。好了，我没有说是体贴你们少打字，因为我知道我的微粉第二次根本就没有打字，就是复制贴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乐观的一个重点，你中了几个呢？会不会因为今天开始了解到，其实我中的还蛮多个，搞不好就全中，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已经越来越走向乐观的人。也许你以前比较悲情牌的，悲观牌的，会不会想说，我也有转变然后还蛮乐于分享。现阶段的我是属于偏乐观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好，好处很大的好处之一。好了，先看一下陈梅说呢，他中了五个。他说呢，有了这些乐观的习惯，的确哦，就是比较愉快的，你可以习福知足，就是不用那么的小事变成大事，反而用这种小事的一个心情很安自在的快乐过生活。那他自己呢已经说他算是乐观的人，能够这样子的去看待自己。好，那最喜欢最欣赏的是什么呢？属于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了，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的心得是，当你去爱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都会非常的开心，自然开心，你知道那种心情情绪的东西都是加成的，你就会更加的乐观，更加的乐观之后呢，就会更积极进取，然后赚钱，有没有？那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乐观的循环很开心，因为最终呢是看到钱。好，再来看到的是蔡玲有中了五个，我刚刚以为我中五个算是还蛮保守的低，就我后来觉得有在平均值以上，因为毕竟八个我也是过半了，对吧？好，蔡玲说呢，就算是中了五个乐观的习惯，看了这五个的乐观习惯，他觉得他还是属于一半一半的， 啊，那你也是还蛮讲究平衡的，一半乐观一半悲观。好，然后最喜欢欣赏的是哪一个呢？常常微笑不记仇，因为他觉得微笑就会带来好运好心情，这种磁场和吸引力法则有没有？好心情呢就是一些小事，干嘛去记仇？因为记来记去别人也不知道，搞不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记得，就是你自己在为难你自己哦。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的稳，而所谓不是那么的稳呢，也许还是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个波动，还是呢很欠缺不够齁，不至于完完全全大得大量到不记仇，但是呢会认真的想再去多努力一下下，很好呢。好，再来看到的是宜萱，宜萱中了五个，他觉得他是中了这五个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属于偏乐观的。那其中最爱的一个是什么？热爱分享生活。哦，我可以感受得到，因为你去旅游的时候有想到薇姐，然后呢都会分享一些美景照片，然后再来呢，我跟你讲，重点真的不是伴手礼，但我觉得就是你会知道这个人可能喜欢的是明信片，这个人喜欢的是冰箱贴或者一些记忆，然后他会挂着心，然后跟你分享，我觉得很棒。他说呢，分享生活就可以记录每个时段，记录着以后回顾的时候也觉得哇塞，我也有这种时刻，很棒耶。我们来听一下排播歌曲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安静要送给微粉们。跟你说我也是特别安排的，因为原本呢想要播大雨，我想说 home 没塞，已经连日好大雨了，终于有个喘息的空间，被塞个大雨下去，我们用想念好了。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哇，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2: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呀、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啊、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2: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2: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5: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6: 你好，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 ，FM90.1 台北健康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7: 那天下午其他微粉们怎么说？你中了几个乐观习惯呢？那从这些，你今天哦中了几个乐观习惯，你会不会想说哦？那我好像感觉我已经越来越乐观了，我已经是个乐观的人了。那另外呢，在八大乐观的习惯当中，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最欣赏的一个吧？义军说呢，他中了6个，他觉得他自己是乐观的人，他最喜欢哪一个乐观习惯呢？他选择主动关心他人，很棒耶。他说只要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呢，询问一下，诶，有需要帮忙吗？如果呢对方也需要帮忙的话，他会尽可能的帮忙，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当然就是量力而为的，然后也会呢跟他说，诶，不好意思，就会拒绝的。那同时的就是可以相互对待的持平的看法，就是他也会主动寻求资源来求助，如果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他会意识到不是等别人看到或者是别人很懂就来帮你，而是呢他会主动开口寻求支持跟支援的。这很好，那主动性来说呢，诶，你已经算真的蛮乐观积极的齁。对，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的确是要主动开口的，而不是等人，等人去看，有时候呢万一忽略了怎么办呢？好，耿杰中了5个乐观习惯，他觉得呢目前看起来不会完完全全就比较偏向乐观，也是持平一半一半平衡的感觉。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热爱分享生活，因为重点是在分享， 因为透过分享会更多人才知道，而呢也可以很自然的一次两次三次有机会去累积或创造之间的情感连结跟互动。好，特别谢谢夏薇昨天赐你的四个良言，四字良言。我是那时候说什么，说因为那个好雨成灾，然后我看你都要整理整理家园，有没有很辛苦？那真的是能够平安大吉，是不是？好，我想说，我居然说平安大吉。你切蛋糕的意思是什么？切蛋糕的意思是过生日嘛？我有时候可能会错过哈，就是一些 dears 的这个生日。如果你们要那个更多的祝福，对，就是分享，好不好？不是说碰轰哦，是分享。你也可以 cue 夏薇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有时候我想说这也只是一个庆祝，像我自己觉得小小的成功也值得很庆祝，但也许就会吃蛋糕，但我没有在吃蛋糕的，没有在喜欢吃蛋糕的。好，吃肉可以。好，霞飞中了七个啊、哦！昨天真的是耿杰的生日啊、哦！要修，我还只给你四个字，还吉祥大加平安大吉，生日快乐！拍谁？现在是那个什么处女座第二次了吗？是轮到处女座第二次生日了是吧 ？OK， 拍谁？耿杰，昨天是平安大吉。今天是生日快乐，补一下哈。好，霞飞中了七个，他觉得是的，我也觉得霞飞，你好像不用告诉我答案，我都会觉得你是个真的还蛮乐观积极的人。好，他说他是乐观正面的人。好，那呢，最喜欢欣赏的其中一个习惯是什么呢？他说要记下所有开心的事情，因为记忆当中都是快乐的事，希望呢充满着快乐啊，然后呢这个开心啊，增加幸福时光，心存感恩善念。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当你透过现在网络，有没有，就是那个尤其是我非常喜欢，虽然有时候运用脸书已经很烦了，尤其广告充斥，然后又会偷听我们曾经聊过什么或浏览过什么，一堆摩羞撒也都进来了。但我最肯定他的就是那个回顾你几年前的动态。那大部分来说你的动态应该都是分享喜乐的事情比较多啊，当然有可能记录你当下的一些心情，然后一些想法，或者是就是有所启发吧。对，然后走的不一定完完全全都绝对的幸福快乐，但我觉得那个趴数占比是挺高的。当你去回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点滴耶，点滴在心头。虽然已经是过去式了，但似乎好像因为透过记录，你更加的能够注意当下你的心情，当下你的氛围，然后记住那样子一个人事物，回顾起来你或许会有一些些复杂的情绪跟情感，但我觉得自己经历过，你那个占比来说其实都是温暖感动，而且很庆幸有记录下来，所以这个回顾跟回忆很重要。因此呢，当然那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就不要狠狠的记仇的事情，狠狠的把它给这个记下来，不用就忘记，或者是呢释怀一下下。但开心的事情，好的回忆，铁定是要把它给打造起来，编辑起来的，好不好？安静说他中了五个，然后呢他觉得他是个乐观的人吗？就此乐观吗？没有，还是保持平衡。好，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热爱分享生活，不管呢有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可以呢集众人的力量。好，你的回忆跟我的回忆，对，就像我们常聊到了什么，就是时代的情感，有没有时代的眼泪这件事情。文琪巨蟹座的他有中了三个，他还是属于呢偏悲观的悲情的人，最爱的呢也是分享生活，喜欢跟好朋友们分享，或者呢从朋友当中不一样的一个讨论跟建议。其实呢透过分享，另外一种解释应该就是成长学习好多。

0: 知道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1: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0: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下午的4:40，人事物的关系，舒服真的很重要。选择权在你手上。给乐观多一点机会吧。选择靠它多一点点，靠近一点点。今天聊到乐观的话题，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rdio 是怎么跟我们分享交流的。

恩静说呢，他中了5个，然后呢，他觉得自己是乐观的人嘛，他说应该算是哦，多一些些。他觉得最喜欢的一个习惯就是记下所有开心的事情啊，想要用开心的事来掩盖悲伤，而且呢，就是要看向阳光，向光而往，向阳而生，这是他所追求的人生目标，而且持续的呢，他会帮自己加油的，很酷。正好中了3个，然后呢，他觉得在中了这3个的习惯当中去看一下自己是乐观的人嘛，他觉得 fine， 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哦。所以最喜欢欣赏的哪一个？他喜欢热爱分享生活。他说像穿上新衣服啊，总是会开心的笑，自拍衣服的穿搭装扮分享出去，然后呢他也会跟大家来这个邀请大家的关注，看着他的这个阳台种的植物，因为这也是他生活点滴的一个日记，记录了他的生活，所以他喜欢热爱分享。我的心情和你丽云呢中了5个，她觉得她是乐观的人，最喜欢其中的一个习惯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呢都可以带着愉快的心情去上班。

五个哦。然后呢，他说他不尽然、不尽然会是完全乐观的人、有时候呢要看情形啦，不是说 always 乐观，当下的状况跟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其中呢最喜欢的乐观习惯呢，他说他挑的是面对挑战积极乐观。为什么？因为那种很大的一个反差才要给他更力量，想要去改变。但他 always 偏向呢多愁善感，然后呢会想很多，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很好，但想太多又不太好，对吧？然后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他想要让自己可以积极的去接受挑战，不完完全全是乐观的看待，铁定好一定会成功，不会。他还会自己趁机就是启动了脑补很多小剧场跟曲折的情节。你这个不叫做自虐，你可能自己的自导自演还有编剧写得非常的彻底，你想要多层次的情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有把握住你要积极的接受挑战，这一点就很厉害。朱梅呢中了五个，她觉得还不错，自己是个乐观的人，她现在看待自己是这样，喜欢分享生活，也是呢善用了这个平台，用照片记录生活，然后呢跟家人跟好朋友分享。因为呢以后你知道，有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以后都是靠回忆来生活来支撑着你，所以呢你必须要先累积很好的本，就是回顾都是美好的回忆哦。那种滋味真的是，对，也算是一种幸福，对吧？乙方中了五个，然后呢一半一半，那就是要保持平衡，虽然他是天蝎座不是天秤座。最喜欢的是记下所有开心的事情，尤其是在低落的时候、脆弱的时候、郁闷的时候，你去看一下那些开心的回忆跟照片来缓解心情。所以我是不是有说就是要存本，那些都是本。Peggy 说呢，他中了七项，然后从所中的这些习惯当中，他还是没那么的觉得他自己是个乐观的人。而且还有分，他想到他以前的一些时期阶段，比如说读书的时候是乐观的，然后呢自主家庭结婚生子，很多事情呢实在是身份不一样了嘛，自然呢会想很多，会担心会害怕，感觉就没有那么完全开放式的乐观。他最喜欢的习惯呢是分享生活，他很爱玩脸书，所以呢要分享生活、旅游、亲子，然后同时他也可以来回忆、记录回忆。王云呢中了7.5个，什么啦？为什么要有一个点五个啦？但他觉得呢他自己本身是个乐观的人啦、蹲低才能跳得更高、所以他会耐心等待，就是偏乐观层面。他最喜欢的呢是常常微笑不记仇，但是如果枕边人有没有老公，如果惹他生气的话，他会跟他冷战，就不跟他讲话了。但还好他不会翻旧账，不记仇真的有点难度耶，但他还是希望能够面带微笑。强中了4个，不会觉得自己是乐观的人，但他最欣赏的一个习惯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其实讲真的，清醒好不好，工作占最多的时间，你如果去乐观热爱自己的工作，责任感会出现，然后也会有强大的一个冲劲跟动力，然后呢会去让自己就是进步，因为你会想要去解决问题，去克服困难。景宏中了4个，他觉得他是乐观正面的人，真的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你每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很棒啊，还可以自己增加知识，增长见闻。

很棒啊，去参考别人的乐观习惯，然后呢至少你还有中都是半数以上吧，不管是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不管你现在还是觉得持平的看法，你不是 always 乐观，因为很少人 always 乐观吧，因为情绪难免都会有，因为那都是正常的，都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层面一个部分，只是积极进取，来靠乐观多一点点靠近。我也喜欢第二次提醒的分享，就是记下所有开心的事情，然后呢热爱工作，热爱分享生活，很棒。我们的目标呢当然就是搜集更多你未来好好生活的能量，对吧？谢谢，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威胁所有第二所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一下唯一粉丝团 God 好喜欢这样子的空档喘息空档天地之间人跟人之间 OK 任何的情感关系的交流真的都需要喘息是吧然后就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放轻松享受一下这 也算是一种小确幸了让这个经历啊告诉你教会你更懂得珍惜啊不过呢呵呵台风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要提醒第二次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然后做好最基本的安全啊这个防台的一个准备咯脸书待会呢也会玩赠书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来玩玩吧就这样子今天呢可以比较缓缓去挑选呢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吃为什么因为雨天啊都会很狼狈很匆忙你都不太想要多待在某一个地方尤其还有那种什么停车问题啊会有影响安全的一个威胁就嗖嗖解决嗖嗖该管有没有现在呢终于可以缓缓的享受一下了 OK 就这样子相约明天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then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8月26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蔡依林。蔡依林以 Pressure 专辑拿下了今年金曲奖、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而她自己也拿下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相当成功的一张专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

0: 家康。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B B 宝宝
3: ，O B 胖，
4: 好假 ，O B 胖，胖，
3: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1: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3: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陈奕迅这一首粤语歌曲《富士山下》，国语版正是大家都熟悉的《爱情转移》。好了，继续来送上，这是曾沛慈的抒情歌曲《偏爱》。

此的偏爱。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中国惊爆甲醛白菜，那虽然台湾禁止中国大白菜输入，但是民众担心洗产地，就是在韩国进口制成泡菜然后再输入台湾。那财政部官务署今天表示，如果原料在他国或是地区进行实质加工，导致产品税则号别变更，原产地认定可能会随之改变为加工国，而食品安全与农药残留检验呢，是属于卫福部食药署的权责。那海关主要针对货品的名称、数量以及价格进行比对，必须要确定无误才会放行。好，那接下来是总统府国务机要费预算，因为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再加上立委表决煽动，那牵动了庇护工厂以及弱势团体中秋礼盒的订单，也引发外界关注。那台南有两家糕饼甜点店呢，日前就宣布说今年不做了，在重要档期不抢中秋商机，也呼吁大家把送礼预算留给弱势团体。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大雨特报，那影响时间呢是在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提醒南投地区嘉义到苗栗到嘉义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好消息就是沙德尔台风路径北修并且减弱，那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沙德尔台风已经通过琉球群岛，预计明天清晨到上午会发布海警，那如果路径往南偏，后续呢不排除会对马祖发布路径。那明天以及周五是沙德尔最接近台湾的时间，明天晚间开始西半部雨势会扩大，南部要预防短延时豪雨，北部东部则是要预防。

0: 是地震吗？
1: 哎，我在煮开水哎。
2: 瓦斯关掉，避难包拿出来，赶快躲到桌子下、趴下、掩护、稳住。
3: 台湾地震频繁，消防署提醒，平常要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里面放置食物、水、个人药品、保暖衣物、手电筒及充电器。地震发生时，牢记保命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做好全面防震准备，就能有效减低受灾时的损失哦。
4: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哦，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5: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6: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7: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刘若英，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你还记得十五岁的时候在干嘛吗？我记得那时候我真的玩社团玩得非常凶，因为真的是念了非常没有兴趣的商科，然后功课就超级无敌烂哦，几乎是每天都泡在社团玩吉他还有聊天，因为真的就不想面对功课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也是很浪费时间，但是还好啦，后来就是再大一点之后有找到方向，有念到想念的大学，有找到喜欢的工作，这就当作是青少年的一个算是回忆吧。好啦，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欢迎分享晚餐哦，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任何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粉丝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蟹黄面还有小龙虾哦，这一顿我真的吃得非常非常的满足哦。那上海必吃的美食之一啦，然后你只要去搜寻一下，大家会叫跟你推什么生煎包有没有，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怎么什么，还有那个蟹黄汤包有没有，还有之一的就是蟹黄面哦。虽然说这一碗真的是不便宜啦，你知道看到那个美女真的是抽一口气，一碗就换算台币大概1000块。当然如果说你要便宜一点，就是可以选蟹粉面，就蟹粉面好像500块就比较便宜，可是想说你都难得去一趟，我当然就是要点它最招牌的啊，对不对齁。那就是难得来一趟还是要吃啦。那还有就是小龙虾也是我一直都想要吃的这个美食清单哦。那刚好这一间餐厅是两样都有，它有蟹黄面然后也有小龙虾，所以就安排在行程内哦。那你知道吗，那个面一送上来的时候，哇塞，我整个真的觉得很开心哦。因为我一直说那个中国的面体本身都非常好吃，对不对？然后上面又铺了一层满满的，就是那满满的蟹黄，然后它那个酱汁是有蟹黄、蟹肉跟蟹膏熬煮成的那种酱汁，就非常非常的浓郁。然后那个蟹肉这样铺的满满的，而且它虽然说一碗1000块，可是它其实分量很大，就是像我们这种小鸟胃三个人吃其实是都 OK 的哦。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再加上那个小龙虾哦，我们是点到的是重口味，不是就是蒜香，不就是麻辣，对不对？我觉得还好啦，其实不会很辣啦。然后小龙虾就是喜欢蹭它那个壳啊，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哦，非常非常满足的一餐哦。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餐吧。想要留言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

0: 特报，
1: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2: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了。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器，可恶！那我去海边好了。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1: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5: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4: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6: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7: 因为已读不回。
6: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7: 因为打卡第一呀。
6: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7: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8: 啊、要拍照吗？
6: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9: 放下手机，放下飞机，
1: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梁文音的《爱有为》。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阿瑞，
1: 我是娇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现在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在跟那个义江街口这边有客运车抛锚，暂停在草化线上。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了149到150公里，这边是通宵到院里，外侧车道有2只三角锥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2段和环河街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为了便利大黎山地区的民众啊，那中秋连续假期往返通行的需求，所以呢，台八线中横便道将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从原本开放3个时段增加为5个时段。
0: 对，
1: 那早上7点、10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2点，还有下午4点半、9点29会恢复为原本的3时段开放。对，那就是分别是上午7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4点30分。
0: 对，那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这个通行中横便道它还是只有限就是原本可以通行中横便道的5个对象，包括了这个离山居民往返，然后工程维修、急难救助、学术研究以及公务通行
1: 对，
0: 而且还是强调这个中横便道本来就是属于落石的高风险路段啊，如果说遇到天气不好，又或者是可能是下雨啊或者是地震等因素，那还是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所以呢还是呼吁用路人就是随时要注意公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那事先做好行程规划，尤其是最近下雨，真的是真的是没必要就不要去山区这样子啦。
1: 真的，但这两天好像雨势比较还好，
0: 就终于好多了啦。
1: 对啊，CY 有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吗？
0: 有，他今天有出门。
1: 哦，太好了，
0: 他走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因为他今天有出门，我还有赞助他一些你知道吃喝玩乐的费用这样子，
1: 所以是天气的关系啦，也不能怪他，他真的也没地方去嘛，所以今天没下雨他真的就跑出去了，
0: 就应该他可能刚好本来就是约好今天啦，然后就刚好今天没下雨这样，然后刚好就是你知道昨天发薪水，所以我刚好可以赞助他一下然后他就想说哇塞怎么那么好，我就说因为那个发薪水这样，然后说他就觉得说露出开心的微笑这样真的是，
1: 如果说我就会可能在发薪日的时候时不时不小心透露一些自己的愿望
0: 你说你透露想要什么吗？
1: 如果是CY的话
0: 我帮你达成。有啊，他有说啊，他有说妈妈你那个，因为我之前就跟他说我就破了一个洞，你知道，那个突然就多了一个手机的费用，你知道，
1: 我
0: 说
1: 啊，
0: 荷包破了一个洞，我要等我荷包慢慢补满，知道，他们就说妈妈那你那个洞补满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一中街逛街，我都说想太多了直接先把它就是先把它填满。
1: 哇，你们家财务资讯蛮透明的
0: 对，我好像不小心又讲太多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好，接下来换我是吗？
0: 又换你，我不小心又聊开了。
1: 对，我太关注那个 CY 收假前的行程了，恐怕这些孩子们没收心，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他早就已经软烂太久了，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暑伏要在那个开学前2周停止？
1: 让他们就是
0: 为什么不让他上到最
1: 停止吗？
0: 对呀，对呀，我觉得暑伏为什么不上到开学前最后一刻呢？
1: 是这样子，
0: 对
1: 啊，他就是一个上到最后一天，然后就无缝衔接，
0: 对啊，
1: 比较不会有
0: 那个你知道中间就是断崖式的那个，你还要收心，然后回去你要多久才那个小孩？但一个月吧，一个月就断考，
1: 一个月
0: 都收不回来，这样
1: 子应该1周啦。以前上课不是第一个礼拜老师都不太会上课吗？
0: 对啊，
1: 介绍一下本学期，然后怎样的？
0: 然后就说对，也没有干嘛这样，第一天通常都没干嘛，然后又吃吃喝喝，然后见见同学啊，回家拜拜这样子。
1: 对啊，哎呦，给他1周的时间啦，对啊，
0: 希望可以赶快收心啦。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机车主要注意咯，就是如果车牌因为车辆维修被车厂拆下来，千万不要图方便把车子停在路边公有停车格里面，否则呢恐面临高额的罚款。
0: 对，
1: 那基隆市有一名男子，他把未悬挂车牌的机车停在路边公有停车格，结果遭到警方举发，并且由监理所开罚了新台币36000元。
0: 哇，
1: 对，这个男子就不 府哦提起了行政诉讼，主张说，哎，我的车辆只有禁止停放啊，而且车牌是送修拆除，质疑裁罚过重了。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违规事实明确，而且呢，法律规定按最高处罚，最高额来处罚，
0: 最高额，
1: 对，所以就判定这个詹姓男子败诉了。
0: 哦，所以就直接就罚最高额，哎，没有这个
1: 3万6了，
0: 对，直接就36，他没有说中间就低一点点这样子。
1: 哦，36真的是蛮高的，
0: 真的罚的，哦，这个我觉得好心疼，比我那个重买一只手机还心疼，你知道吗？对，这个法院指出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第4项的规定，汽车未悬挂号牌在道路停车就是违规哦。那机车停车格本来就是属于道路的一部分，那如果说车主把车辆停放在公有停车格，就是负有注意车辆是否有合法挂牌的责任。那如果说你的车牌真的是因为送修被拆除哦，你就要停放在室内的停车库哦，然后或者是甚至停修在维修厂等等，就是道路以外的场所啦。那如果你停在路边停车格，就是明显的这是违法的哦。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只要你的号牌没有就是悬挂，就是车不管是车子也好，哦，机车汽车都是一样的哦，没有挂号牌就是不能上路，然后也不能够停放在路边公有停车格内哦，就是请大家注意哦。3万6罚的真的是很令人心疼，
1: 三万六再贴一点已经可以再买一台新的机车。
0: 对呀，啊，要贴很多啦。
1: 对啊，而且可以让就是 CY 可以到处吃喝玩乐。
0: 他的经费就突然暴涨，这样子，对不对？哇，他可以可以很开心哎，
1: 对啊，哇，
0: 不得了，不得了，
1: 不得了，
0: 多了这一笔，真的，对孩子来说，应该算是很高的价了，
1: 所以还
0: 是
1: 实现那个蒸奶跟鸡排自由。
0: 我真的很害怕，那小孩出去就是乱吃东西，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啦，自己以前是这样，
1: 我觉得吃吃喝喝还是比买周边好一点。
0: 哎，我跟你讲啊，那个动漫周边，他们跟我分享过，已经比那个 K-pop 周边好便宜很多了
1: 啊。
0: K-pop 周边贵到爆，
1: 哦，K-pop 确实很贵啦，
0: 贵到爆。
1: 他们有收集所有成员的小卡，可能
0: 对，
1: 要买，
0: 你要买个
1: 跟成员数量一样的 CD，
0: 对，9张10张，对不对？而且不止小卡，专辑、手灯，对不对？
1: 这样说也是有道理，
0: 对啊。
1: 妈妈，你就这样被说服了吗？这难道是一种比较而来的吗？
0: 也就是说，其实也没有花那么多，好，给，是不是？
1: 对啊，但是还真的会被说服哎，欸，厉害，
0: 啊，
1: 厉害！
0: 因为就比较之后就觉得好像也还好这样，所以一片180的饼干也买，对不对？
1: 还放到发霉，
0: 我不小心就透露太多了，
1: 没关系。好，我们那个节目上面会有相关的单元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0: 到时候好好预告一下哦。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碰过一种情形哦，就是驾驶人开车哦，想要买个东西，然后想说啊，我车子就停一下哦，然后甚至挡到别人，造成大家的困扰，就想说我去一下干嘛干嘛干嘛，其实也是蛮夸张，就是违规停车了。
1: 对，没错，因为这个乱停车的问题已经很久了。那看到那些任意停车的驾驶真的是很令人气愤哈。
0: 对，
1: 那因为很多驾驶人都只是一般违规停车，但有的就是更恶劣，他汽车会直接并排停在快车道上面。
0: 对，并排那个真的是很挡路啦。
1: 对，那就是整个单向车道都被违规并排的车子占据，其他车都过不去了。所以就是很想问他们说，这个大马路是你家的停车场吗？
0: 对，因为真的
1: 直接停在路上，
0: 这里在路上真的很小心啊，那种真的是不要小看违规停车哦，因为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危险事故哦。
1: 没错，
0: 像是在高雄凤山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车祸，这是有一名79岁的吴姓女骑士，她行经五甲三路跟五福二路口的时候呢，就被路边违停的自小客车，然后跟变换车道的大货车给夹击哦，哇，当场人车倒地，全身多处擦伤送医，幸好意识清楚。79岁也经不起摔耶，你看这样多危险
1: 啊。对啊，因为违规停车的状况是马路上面的这个间接杀手啦，是有隐性的危险。另外呢，如果违规停车的话，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的规定啊，可以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那违规并排停车会处新台币2400元的罚款。
0: 对，
1: 只要驾驶不在车上，或者是引擎已经熄火，停车超过3分钟，警方就会这个取缔开单了，开罚了。
0: 没错，对。还有就是在公车站违规停车问题也很严重哦，那其实也是蛮多公车主就抱怨说，常常有驾驶他就是停在违停啊，停在这个公车停靠区哦，然后呢公车进站的时候啊，就变成他没地方停，就只好并排停车哦。那其实这是影响到交通动线，也影响到乘客的安全哦。因为你看公车如果并排停靠，那后方就是这机车可能就有时候机车也没地方骑，他只好钻空隙，然后呢上下车的乘客有可能会被骑过了这个机车给吓到哦，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擦撞的意外，如果说他距离没有抓好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啦。
1: 对，所以为了遏制这个汽机车违停在公车停靠区，那公车站10公尺之内不能够临时停车哦，也不能违停。否则的话机车要处900元到1200元，然后汽车的话则是一律处以1200元的罚款。
0: 对，
1: 那也提醒公车司机在这个行经医院、百货公司、捷运站以及市府周边站位的时候呢，要注意是否有轮椅的乘客、年长者或者是拖带行李呀、婴儿的乘客来等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停车的时候要紧靠路缘，不能够有拒载或者是过站不停的这个情况哦。
0: 没错，所以呢为了大家的安全呢，如果说真的有看到违停的话呢，你就可以拨打110报案，那警方就会到现场处理哦。如果说事实就是属实的话，就会予以告发。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法规哦，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的规定，在禁止临时停车处所停车的话呢，这是可以处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违规并排呢，则是会处2400元的罚款。那还是请大家真的是不要违规停车啦，乖乖的遵守，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哦。
1: 是的，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将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在25号宣布反击，将会对700项的美国商品实施15%、25%或是50%三种等级的关税，并在9月8号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将会采取1美元对1美元、1个税率对1个税率的对等措施，锁定总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和川普日前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商品总值相同。其中50%关税瞄准钢铝、家具和服饰，25%针对起司、家电和部分海鲜，15%则锁定了电子产品和工具。加拿大政府准备以75亿加元，大约1726亿台币，协助降低企业和劳工的冲击。美国川普政府在去年9月就首次宣布调高 H-1B 签证费，这项临时提案即将在今年的9月到期。不过，美国联邦法院6月裁定这项政策违法，但截至今年2月底，已经有70家公司为签证申请者支付了10万美元的签证费。H-1B 签证适用于高专业领域人才，申请人必须具备和申请职位相关的学位。去年申请 H-1B 签证的国家以印度为主，占了70%。然而，美国政府本月24号宣布，计划立法把 H-1B 工作签证费用永久提高到10万美元，大约是320多万台币。川普政府表示 ，H-1B 签证长期遭到滥用，让外籍劳工抢走了本国人的饭碗。调高签证费能够让美国公司优先采用美国劳工。美国乡村歌手陶丽巴顿在当地时间25号传出了过世消息，他的家人在官方社群账号发布声明，证实陶丽巴顿已经在田纳西州安详离世，享寿80岁，不过并未公布确切死因。陶丽巴顿在1946年出生于田纳西州，幼年时就已经展现了音乐才华，之后更凭借着《酒令》以及《I Will Always Love You》等经典歌曲，成为史上最畅销的女歌手之一，不仅唱片销量超过了1亿张，更让她荣获了11项葛莱美奖，其中包含了终身成就奖，对于乡村音乐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本次离世消息传出后，除了粉丝以及圈内好友相当不舍，就连美国总统川普

0: 林瑞阳、孙毅磊、王彦辰、庄臣仲敖、林玉敏等等，还有五名中职球员以及十一名业余球员。另外，目前效力于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的徐若曦，七月接受了腰部手术后，首次进入牛棚投了30球，球团将会逐步拉高投球强度。而徐若曦接下来能否参加本届的名古屋亚运，也将会成为焦点。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嘿、hey, 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4: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3: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4: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5: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7: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8: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9: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0: 上至快煮面，一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2: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3: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2: 用爱表心意，
13: 用心表爱意。
14: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15: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这首夏日氛围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乌克丽丽。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梁咏琪这首 Butterfly Kisses。 那其实这个动作呢，就是两个人的脸贴得很近，然后用眼睫毛互相轻轻扫过对方眼睫毛的动作，哇，真的是超级亲密的哦。那这也是他当时啊婚后推出的首张专辑，真的是你看那个 MV 就可以充分感受到他的幸福甜蜜。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8: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9: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8: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10: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首小薇，这是落日飞车的版本。接下来送上告五人所演唱的好不容易，同时这也是戏剧华灯初上的片尾曲。

0: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进入了启用倒数，新北市秘书处长朱惠美今天在市政会议报告当中指出，三重市政大楼主结构已经完成 100%， 周边道路工程进度约 70%， 公园约 60%， 预计9月中下旬进行各系统机电设备测试，9月底取得建筑物使用执照，10月到11月办理产权点交，相关的机关力拼12月底前进驻。新北市长侯友宜要求团队要紧盯工程进度，强调新大楼不只是换新的办公空间，更要整合治安、防灾、交通、食安以及资讯系统，打造新北城市治理的安全大脑。侯友宜强调，未来相关指挥中心在不影响勤务以及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思考适度的开放参观，让市民了解新北治安、防灾、交通以及食安系统如何运作。新北市启用全国首座结合 XR 延展实境的自动化抽水站，并规划进一步导入 AI 学习、联合调度等等的智慧防汛技术。有专家表示， AI 以及自动化是防汛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在缺工时代，渴望降低人力负担并提升操作的效率，但智慧化不能等同于全面取代人力，真正发生系统异常、通讯中断或者无法执行时，最后仍必须有人进行判断以及处置。台湾省水利技师工会理事长林邦辉认为，智慧防汛下一步不应该只停留在单一抽水站或者是单一水利系统，而应该要朝跨系统整合发展，让水情资料以及交通、消防、民政等等的防灾资讯互相串联，当系统提早侦测到特定区域可能会积淹水时，后续才能够更快的启动道路管制、灾情通报以及民众预警，把科技真正转化为防灾效益。新北文旦幼暨正式的开跑，今年以侨建新北、幼建幸福为主题，串联跨河岸饭店联合美食。文旦幼展售会将于9月12、13在巴黎左岸登场，现场推出加倍券以及趣味闯关，还可以透过新北市食农探索护照集章，邀请民众品尝文旦幼，共赏淡江大桥的美景风光。新北市农业局表示，淡江大桥大幅缩短了巴黎跟淡水车程，市府今年特别串联了淡水河岸星级饭店合作，透过多元美食串联淡水河岸风光，让民众体验到淡江大桥通车便利之余，也能够品尝佳肴。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

0: 爸妈妈，
1: 奶奶，
0: 你说呢？
2: 爸妈带你帮他讲，赞美，哎呀，哎，赞美，赞美。
0: 喂
3: 喂，
0: 你起床了？
3: 起来了。
0: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1: 弟弟要不要吃？
0: 哎，你爸找鬼当啊？
4: 找当啊？
5: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6: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7: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8: 我不能死，我上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9: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6: 我可想要活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5: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10: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我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11: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的，这是李佳薇所演唱的《占据幸福》，一起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张世宗，哎，张世宗，你有一阵子没有上来留言哦，可能在忙哦。然后他说，今天分享的晚餐是自己亲自下厨，有什么呢？有甘蔗烤鸡肉、盐水鸡胗鸡心、卤牛筋、笋干肉羹汤，还有韩国柚子茶，哎，很不错哎。你那一锅的那个一大锅的肉，看到一大锅肉就觉得开心，对不对？然后那一大锅的汤，然后还有韩国柚子茶，就很解腻这样子。哎，我觉得很棒，自己下厨最棒了哈。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周末假日去台中火车站用餐，然后因为台中火车站有什么呢？猎魔女团的快闪活动，然后就买猎魔女团的周边商品，然后觉得比较扯的就是哦，你指的应该是女儿对不对哈？买了一个什么 Derpy 胶带台，我还是查一下 Derpy 是谁，就是那一只。如果有看猎魔女团应该知道，就那一只是什么，那只是老虎吗？哦，就是一个灵兽这样子哦。然后他说这个胶带台一个要450，就是450哦，没关系，只要你喜欢爸爸买给你，哎，很可爱啊。这个算是灵兽吗？还是就是老虎这样？哎呦，我跟你讲，小孩就喜欢那些东西，尤其是青少年，对不对？哦，只要爸爸买给他，他们就开心，对不对？你看女儿开心的微笑，她还有分享这个女儿拿到那个周边开心的表情，对不对？再贵爸爸都买给你，对不对？啊，再来是周安静，她说分享上礼拜六晚上跟老公去逢甲的小向日和食用餐，分量很大，差点吃不完。就哎，这样看起来是日式的，对不对？日式料理看起来有乌龙面，然后有寿司，你这个是这是一人份的餐，哎，差很多呢，我觉得都可以两个人吃了。如果说那个就是比较小鸟胃的话，哎，差真的蛮多的，但看起来很好吃哎。然后我笔记一下哈。好，再来是宜轩，他说分享的是礼拜六日去台中石冈参加热气球嘉年华，哎。我自己都还没去过哎呦。好，他说在台中一家彭叉号鸡汤小卷米粉吃午餐，他说这家是每次去台中必吃的，汤头很清爽，很好喝，料蛮多的，小卷吃起来很 Q 弹鲜脆哦。你这个分享就很厉害呀，哎，原来台中有这家店，我自己都不知道哈，我也是要笔记。哎，所以我觉得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因为就算你知道你在地人也有很多店不是你不知道，对不对哈？所以像你们这样子分享一下这个台中的店家，我也可以来那个笔记一下哈。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今天晚上吃炒意面跟大鸡腿哦，也是很丰盛哦。然后 Christine Shi 来 say hello， 然后刘清荣说哦，晚餐吃微微一品的牛肉面还蛮好吃的，对，我有一阵子没吃了啦哦。好，那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好的，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梁晨轩，他说分享的是上礼拜日的庆生小火锅，吼，看起来是个人锅，对不对？然后这个应该是一盘，应该是鱼肉，那另外一盘是鸡肉吗？吼，然后还有那个蛤蜊，对不对？吼，你说上礼拜庆生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那还有一位过生日的，吼，就是我们的台南家里的小姐，恭喜你生日快乐。他说也是星期日就切了，然后是昨天过生日哦，好棒好棒好棒，生日快乐哈、哦！然后那个家里小杰他分享的是中午吃的是韭菜虾仁水饺跟野生套 Q， 然后晚餐是玉米浓汤炒丝瓜炒高丽菜，然后煎蛋汁鳕鱼，然后煎牛角肉，然后还有洛梨蜂蜜牛奶。哎哦，所以你的洛梨是加蜂蜜，我都是加布丁，我下次来加蜂蜜试试看哦。然后还有附上切蛋糕的照片，其实星期日就切了，是昨天过生日的。再唱一次，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恭喜生日快乐哦。好，继续来分享，这是香甜珍，他说因为是上夜班轮班，所以有时候会把晚餐带去公司吃，今天买了肯叉鸡的统餐18块哦，18块鸡，去跟同事分享，请同事吃，大家都会叫我爸爸，你知道，我就直接叫干爹，谢主隆恩哦，这是快乐分享餐，18块鸡，很爽我觉得蛮开心的哈、哦。好，再来是正好他说今天公司有加班，所以晚餐吃公司的便当，也 OK 哈、哦。然后安娜他说晚餐想去买东山鸭头，因为还没跑去买，先 Google 店内的照片取代一下。我真的，我跟你们讲，就是。以前我住的那个市场，我小时候住的那市场附近有一间超级无敌好吃的，全世界最好吃的东山鸭头，但是它因为真的是已经太久，因为它后来实在是排队太难排了，我已经非常久没有吃了，然后后来才知道它好像后来再经过它已经就是可能就收摊，因为老板可能就做了一辈子也累了，然后就收摊了，我就再也吃不到好吃的东山鸭头了哈。还是有哪一间好吃的东山鸭头跟我分享一下哈。然后再来是林多福，他说台南今天终于雨停了，台中雨也停了哈。然后说晚餐是拜拜的萝卜糕跟婆婆煮的炒米粉，很棒哦，婆婆煮的爱心晚餐，对不对哈？然后再来是黄启峰分享，这个是看起来就是那个牛排，对不对？就铁板牛排哦，我觉得铁板牛排也很好吃。铁板牛排其实我更喜欢吃它的面跟那个蛋哦，我觉得真的是有够美味的哦。好，然后他说是小厚切牛排哈、哦。好，再来是蔡琳，他说今天晚餐也是素食烧肉饭附红茶，觉得菜色都差不多，重点是有附红茶，然后只要110，觉得这样子 OK 啦。你的菜色，因为我觉得你每次分享的应该都是同一家便当，但是它的配色还有它的配菜也都很好吃啊，当阿内奇北外了哈。然后再来是朱梅，他说分享的晚餐有红杏菜跟桂鸟，还有破布子煎蛋跟狗尾炒鸡蛋鸡汤，是鸡蛋是什么？狗尾炒鸡汤，然后还有凉拌玉米笋，随便煮就很丰富。你这真的是随便煮吗？这个就是随便煮，也太丰富了吧，太丰盛了。你们真的是都很会煮什么叫随便煮？哎呦，真的，我都应该要去你家搭伙，随便煮都这么丰盛哦。好了，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0: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七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市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市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读书追求 A 加，
4: 防晒要 SPF50+。
3: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4: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3: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4: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3: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5: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5: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唱起这首《最顶来去看电影》，也是他受到国家影视厅中心的邀请推出的台语单曲，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台语电影的黄金时代。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这首歌真的是太喜欢了，就是五月天跟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脸。
1: 你还跟我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不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释放你的快乐与悲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26号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8月26号小周末的晚上哦，大家可能不知道26号是所谓的国际狗狗日哦，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养狗狗的话，今天开个罐头给他们吃哈。这是由美国动物学家发起的一个节日，从2004年的时候开始，要向狗狗表达感谢，也希望大家对于动物福利还有领养代替购买啊，饲主责任等等等的这些重视。所以呢，为了响应国际狗狗日，很多的业者也推出了相关的优惠哦，要让所有的狗狗可以感受到爱的日子啊。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德是猫派的，虽然不是狗派的，但是只要是我们的猫小孩陪伴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他们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也许他们的反应度、他们的热情程度，猫跟狗的热情程度不太一样嘛。但是他们一样都是我们身边最可爱最可爱的猫小孩。好好，那今天的8月26号小周末晚上，我今天安排的歌曲的清单非常的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今天全部的歌曲都是千禧年的作品，除了那个林雨欣强的来信点播之外，通通都是千禧年的作品，一起来回味到这个 Y2KY2K 的年代。首先，2002年的《孤单芭蕾》来自于许慧

0: Attention, Rome B. Come on.
1: Come on. 我今天中午 po 了一支影片，算是呕心沥血，我把很多以前的影片都翻出来剪进去了，包含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那些当年勇的影片，通通都剪进去了。那也感谢很多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有来帮忙按赞留言分享齁，非常感谢大家，这样我才有做影片下去的动力啊。好，那因为这一支的影片有一点点怀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想说晚上的节目也来做怀旧系列，时间我们就抓在 Y2K， 就是他的最熟悉的这个年份。最近吹起了一股 Y2K 怀旧旋风，文艺复兴嘛。比方说像是战斗陀螺，然后还有电子机。电子机现在已经进化到它可以交配，可以跟别人配种，可以越来越难听，就是你的电子机可以跟别人的电子机，然后就是交配之后产生新的独一无二的电子机，好像那什么他妈科技吗？还是之类的啊？反正就是好多的新玩意儿，都是跟以前的这些元素相呼应。它包含像一些妆容啊、一些用具啊、相机啊、拍照方式等等，都已经吹出了一个 Y2K 的怀旧风潮。所以呢，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除了林允欣赏之外，都是 Y2K 的作品，而且今天选的歌稍微比较冷门一点。那接下来呢，刚听完了孤单芭蕾来自于许慧欣跟 Maggie 的这首爽之外呢，要来听到的是韩国的男女混声组合高耀泰1998年发行的首张出道单曲纯情。

0: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1: 今天朋友那支影片叫做《少年心气为不可再生之物》，也有人称为叫《少年心气为不可再生资源》。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一种少年感，少年的心境，只属于青少年的，只属于青年的，年少时代的那一种年少轻狂，很有热血，很有冲劲，对任何事情都很在乎，容易紧张、胆怯、兴奋、失落，好多好多的情绪在里面。但是这一种心气呢，一旦过去了之后，就很难再重来，也没办法再重现啊，因为人的历程就是经过了这么多，你要再重新回到少年时代的状态，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所以呢，今天破了这个主题，影片就是关于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那我就觉得很多歌手就是在过去可能有曾经发过片，那后来转换跑道之后，有也许有再回到唱片圈，因为这种纯粹的热爱还是很难忘怀的嘛。像接下来这一位就是我心目当中的标杆，他是李刚领。2005年的时候他出道，还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后来辗转又转换了工作跑道，我记得好像是做直销吧，而且做到了阶级非常高，赚到了一点钱之后呢，自己出资然后再发唱片，它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啊！谁说你个追梦一定要追得头破血流，没有，你就转换个跑道，然后当你自己成为甲方成为资方之后，你再自己帮自己发片也是一个方式啊，对不对？来回味一下李刚领2005年祈祷

来自于李刚林2005年的作品《祈祷》。接下来我们把时钟呢往前拨一点点，来到了2003年，距今23年前，也算 Y2K。那个时候呢，Alicia Keys 这首歌曲《You Don't Know My Name》。

0: 喜欢听好音乐吗？那就跟我一起锁定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来，林雨心墙今天三封来信都是感谢的主题，因为刚好今天没有人安排指定要播出嘛，所以今天刚好都把这两天大量的来信呢，终于可以在今天多消化一些，有三封的来信，主题一样来自于感谢。我们第三个主题来自于云林进修的阿林，阿林。那阿林说呢，很庆幸能够用这个进修的这段时间，把过去跟现在的自己做一个区分。过去的我因为沉浸在一些违禁品的世界里面，让家人失望难过，每次家人都因为要见上一面，都必须消耗大量时间跟心力，就为了短短的15分钟。所以呢，进修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总是反复的思考，到底到了而立之年的我能够为家人做些什么呢？因为母亲在我年幼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再加上呢，父亲常年没有陪伴在身边，让我感觉在别人面前好像矮上了一头。直到呢，借由大伯多次的会面跟关心，终于把存放在心中多年的心魔消除了。所以呢，为了不让爱我的大伯失望，下定决心扛起为人晚辈该有的责任。那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名字》，帮你把故事呢传递给也许在收音机前面收听的你的家人。

想不到今天林雨欣强三首歌曲就占了两首快歌，接下来两首都是快歌哦，比较少见的状况。这位是来自于小鹏，小鹏。那小鹏呢，一知道了我们第三阶段的主题感谢，就立刻写了这封信，请哈德帮他分享。来自于云林的小鹏，他说虽然只进修了将近两年，但是这一段期间很庆幸遇到很多贵人帮我，所以要感谢这些贵人，谢谢你们能够在我人生中最无奈无助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所以感谢的话不多，但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不太会写信就尽在不言中了。想要请哈主任点播这首歌曲送给他的嫂子，云林的调皮公主，要告诉他这首歌曲是专门为你选播的，希望你能够喜欢。那哥说呢，他爱你哦，要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别太调皮了，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贵人，一起来收听。那帮你选播的是你的备播歌曲911的一生只督你一人，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第三首来信来自于翁一亚玉元仔，要感谢他的家人跟阿嬷从小以来的照顾，一直让你瞎操心，跟你说声抱歉，日后回家让我孝顺你吧，希望你健康平安。再来也要祝这个四元长毛 KD 凯杰博凯还有瑞庸兄跟其他兄弟，感谢你们的陪伴，一路走来真的辛苦，祝你们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帮你点播备用的歌曲，曹屯金大的这首《少年家》哦。

0: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FM90.1。
4: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目前看起来沙德尔台风应该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了吧，它已经距离我们好远好远的时间了啊。还是我们来关心一下比较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呢2026年的国旅补助已经定案了，那前几天已经公布可以登记嘛，直到昨天呢已经开放全面登记了。这个登记的内容有哪一些呢？其中包含了平日住宿跟生日券。平日住宿跟生日券的话，平日一般地区连住最高2晚可以折2000块，那离岛可以提高到2500块，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而且确定能够平日住宿补助合并使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刚好抽到了寿星，然后你平日又折2000的话，总共是3200，非常不错哦。所以欢迎各位来多加去登记。那自从这个全面开放登记之后，各地都寄出了一些补助的加码，比方说呢，台中这边就有一些加码的优惠，就是你在平日的时候使用这些补助，还可以再加码更多，不管是在金钱方面也好，或是房型升等也好，或者是多一餐之类的，有相关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补助哦。难怪我今天赖群组叮叮咚咚都跳出来了，就是以前住过的民宿啊，那种官方赖都跳了一些优惠活动，让我看到我本来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感谢他们提醒我。那大家就一起去登记吧，还没有登记的朋友。那因为你平日出去玩，总是会有一些服务业的朋友排休平日嘛，或者是你是平日请特休要国旅的朋友，都可以使用这些优惠，非常棒哦。继续要来送上的是今天提到的主题啊，千禧年的这些情歌，2003年的作品来自于 BAD，《我的错》。

来自于 BAD 的《我的错》，好久没听，好久没放这首歌，感觉仿佛闻到了那个网咖的泡面味，有没有？然后眼前的画面是 CS， 泡过来肯定是葱烧牛肉面啊，或者是肉骨茶面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哈，只要在网咖里面呢，你很常听到了这些歌，可能潜移默化，你可能没有很专心听，但是突然之间一个回合结束休息的时候，就会听到哪一些好歌，就越常在网咖里面传唱的歌曲啊，当年就越受欢迎。好，再来，千禧年世代，来自于陆嘉欣这首歌曲《黑色天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晚上的8:14。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一样第二个小时走的都是千禧年的这个路线啊。那跟大家想聊聊我们今天 PO 的那一支影片时空背景到底是如何哈？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哈德在大三的时候，那时候蔡依林发了好像花蝴蝶的那张专辑，要到各个大专院校办演唱会。那蔡依林的下一站就是来我们的学校的演唱会，于是呢，我就负起了这个重责大任，要主持这个征选会，同时自己也是参赛者。那主持到一半，然后后来自己也唱了一下，我是最后一个参赛者，就被蔡依林选中了啊！他就说：“好，就是你了。”那时候还不叫哈德，说就是你了，这位同学啊，那马桶盖头的同学，你就来这个演唱会跟我一起合唱吧。好，于是呢，就有了今天影片开头的那一段画面。那今天这个影片的主题叫做"少年心气为不可再生之物"嘛。所以以前我这么热爱唱歌，但到现在年近40了，我就想要测试一下我的这个少年的心气有没有消失，所以我就去随便报了一个歌唱比赛，当地的那个 local 的歌唱比赛，参赛人数也很少，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参加而已吧。就跟我一起去参加比赛的人都是那种二十几岁的，二十出头的，非常非常年轻的。我想到我一个人快要不惑之年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边，然后觉得好累好累，然后完全不会紧张。以前参加歌唱比赛是会紧张的，要在手心写人字的那一种。啊，只能说这个岁月催人老。 PO 这支影片就是希望呢，所有大家跟哈德一样，就是经过了一点社会历练，经过了一点人生淬炼之后，你原本热爱的事物其实它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转化了另外一种形式来去呈现，它可能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点。共勉之了，共勉之了。

8:19，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MX 的 Party Up Up In Here。 这首歌曲是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那当年呢全台各大夜店都在放这首歌，最近吹起了文艺复兴的风潮，也让这首歌曲再度的被挖出来。顺带一提，我刚刚聊到了影片里面的时空背景，是我20岁的时候，就是那个影片一开始那个头发很厚的我，哇，那个发量好多，好羡慕。好，今天是国际狗狗日，当然要放一下跟狗有关系的歌曲哦。来旺旺叫一下，同样也是千禧年的作品，这个小时给大家满满的千禧年 Y2K 风潮震撼。我现在就连要拍照的时候，我都要特别跟那个艾瑞斯的女儿请教一下，到底这个 Y2K 现在都怎么拍。好，首先呢你要拿起你的手机，不能用那个哦前镜头，不能用那个自拍镜的那个镜头，你要用前镜头，因为前镜头才可以开广角。好，然后呢高高举起前镜头对自己，开完广角之后不要看镜头，看前方或地上，然后按下拍照键，这你就完成了一张千禧年的这个画面的构图了，你就成为无名小站的帅哥跟美女了。而且你知道吗，年轻人现在他们都有发现说，哎，如果长辈们开始在研究他们流行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换个流行了，他们就开始流行别的东西了，太卑鄙了。而且千禧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流行叫数位相机嘛，好，数位相机，但现在他们叫 CCD。 哦，现在 CCD 很贵哦，一台2-3千到几万块都有，那个都是我们以前什么华盖式什么 Sony 那种数位相机，以前都不用了嘛，就收起来，现在拿去转卖可以卖好大一笔钱啊。所以各位你可以挖一下你们家里有没有不要的 CCD， 不要的数位相机，搞不好拿去估价一下可以赚零用钱哦。

听到来自于巴哈曼这首歌曲 Who Let the Dogs Out， 翻译一下就是像个高啊绑出来啊。Who Let the Dogs Out， 国际狗狗日晚上的8:23。那你们刚刚我们的那个面板有点问题哈，所以呢，我刚刚有一些本来想跟大家多聊聊的东西啊，来不及聊到，所以我们重新开始啊。好，我们回到那个今天发布的影片本身哦，他的因为以前是念传播的，我是传播弟，我不是传播妹，是传播弟，因为我们念传播的嘛，都会被大家这样开玩笑。那我本来就很喜欢拍片跟剪片了，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要多拍一点影片啊，多剪一点影片啊，希望大家不嫌弃不弃嫌啊。那这些影片呢都是呕心沥血之作，包含像今天看到的那一支短影片，虽然短短的1分半，以前的影音生态跟现在也不一样， YT 就流行长片嘛，那我们这种 IG 社群媒体平台流行的就是那种比较短的1分到1分半，那如何在短短的1分钟之内吸引大家眼球，然后不要滑走的话，是一件很大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我不得不说，在影片后段有一些我实际以前参加过比赛的画面，它分别来自于我去参加明日之星的那个海外甄选，然后参加了那个县政府举办的比赛，然后跟学校的比赛等等，所以他有各个时期的哈德，而且画质都非常差，差到不行，但是我就把它剪进去哈，跟现在中年跟少年来做一个呼应啊，所以这支影片呢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真的很感动，那是去年拍的，但是因为很爱拖嘛，拖到现在才剪出来。好，那接下来我的手机里面有很多素材，我会继续再剪下去了。好，那也谢谢今天 Jolin， 我当时牵完他的手之后啊，而且不是我主动要牵的好吗，是 Jolin 他为了舞台效果，他主动把手伸出来。那我们当然也不是木头嘛，那看到 Jolin 手伸出来了，我们当然手就搭上去啊，我就牵起来，然后我整个是揪在一起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舞台魅力，完全没有任何的气场，完全没有任何的气势，我就这样被他牵着走，我牵到左边，然后又牵到右边，牵来牵去这样。那隔天呢，我就变成全校男性的公敌，我就被男生瞪，被男生骂，被男生抢着握手，说你昨天是用哪一只手牵九令的手，我也要跟你牵一下这样。然后我确实回家之后都没有洗手。哎，九令本人超级娇小的哦，这成为我成长以来的一个金色记忆球。金色记忆球就是那个电影脑筋急转弯，有没有很珍贵的核心记忆，它就变成一个金色的球啊，就收藏在那个很隐秘的地方。太棒，真是太不错了，没有想到在20年后的今天，我的发量变少了，体重增加了，但是 Jolin 一样是国际的天后。但此生机会应该不会再有，除非我突然之间横空出世，突然之间出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好吧？所以我在影片里面也有讲到哈，我已经没有明星梦了，我就是做好我们的电台的工作，然后把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跟大家每天拉迪赛啊。好，我们现在背景音乐听到吉卡哇，各位吉友们注意了，8月28号特点第五弹要开始发送哦，特点的第五弹，它是那个赛莲，然后乌萨奇小巴跟吉卡哇他们分别坐着赛莲的一个回力车，好，在8月28号的时候开始了特点的第五弹。那讲到这个，我上礼拜去看吉卡哇人鱼岛的秘密的时候，我不是说左边坐了一个吉友吗？他带了一堆娃去看电影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哇，你的。哇，你的娃好多哦，我可以拍一下照吗？哎，你好你好，怎样怎样，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说乌拿呀哈呀哈乌拿，我想说我没有想到有人会用兔哥的，用乌萨奇的这个，用乌萨奇的语言来跟我打招呼，那我就很觉得很亲切啦。乌拿呀哈呀哈乌拿，来听一下潘玮柏的乌哈。哦呀，一哈，呜呜哈。

0: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1: 8:3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既然今天做了这个千禧世代的特辑，接下来就是一些千禧年的摇滚团体了。这些千禧年的摇滚团体，实在说这个命都不是很长，就是大概就是红个2-3年左右啊，都有声量。那个时候姚记得千禧年的时候，热音社还是热门社团，那是抢不进去，抢破头，万头钻洞，有名额限制的啊，你还要拜托学长靠关系才能够进得去热音社的啊。那时至今日呢，热音社已不再是那个非常热门的社团了。让我们怀念千禧年世代的这一些摇滚乐团吧，而且都蛮冷门的哦。首先樱桃帮来打头阵， I wanna rock。

来自于樱桃帮，2006年的时候收录在《亲爱的王子》这张专辑当中，《I Wanna Rock》，这应该是史上第一个全部都是女生的摇滚乐团了吧？那很多人都学他们的发型啊，就是层次打很高的那种朋克头。啊，那个时候刚好娜娜正流行，班上所有的女生剪的都是朋克头。

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2003年组成的乐团，他们是六甲乐团。六甲乐团在出道的时候就拿下了2003年共聊海洋音乐季的评审团大赏，那后来成员之一的阿龙也跟范逸臣组成了酷爱乐团。哇，好多元素让我好怀旧啊，包含六甲乐团这个名字，加上共聊海洋音乐季这个活动，瞬间把我拉回了二十几年前，在共聊吃着芙蓉便当，然后听乐团，看那个 NTV 台画质很差的 MV 啊。

2003年的时候，因为 Linkin Park 出道的关系，也让 New Metal 这个音乐类型开始了发扬光大、开枝散叶。所以那时候台湾有很多 New Metal 的乐团，刚刚这个已经有一点 New Metal 的影子在了，就是有饶舌、有电音刷碟、有摇滚，他们是六甲乐团。那讲到了 New Metal， 台湾 New Metal 第一人，他们是泼猴乐团，主唱小天跟我当兵还是同一梯的，他有够高。我们在宜兰受训，在宜兰新训，金六杰。

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七年级生的眼泪哈。那回想起我们七年级生当时被称为是草莓族，大家说那个为什么叫草莓族？因为软软烂烂的，一压就会流汤哈，就是做扁的带病体啊。好，那没想到呢，转眼之间草莓族到现在，你说七字尾哈，七字九年次的人到现在也已经是36岁左右了。那草莓头更是不用说，已经40多岁了，所以我们都已经从草莓族变成草莓果干了。那七年级生从以前生长到现在，经过了很多风风雨雨，比方说921有 SARS， 有地震，有金融海啸，然后有教改，然后有一堆无微不微，我们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非常棒了啊！辛苦大家了，给大家所有七年级生一个掌声啊！那也谢谢六年级生和五年级生的一个帮忙，也谢谢八年级生帮我们助威呐喊。那现在呢，已经迈入到了九年级，甚至这是已经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了，叫十年级的世代了吗？世代一直在演进，有一些好歌永远被流传下来。刚刚听到的连续三首都是我们前几年非常怀念的摇滚乐团樱桃帮、六甲乐团以及泼猴乐团，我们的世代。哇，他们刚刚那个吼完之后接 clean tone， 让我想到了 Nirvana， 非常非常好听。那那个时候也是让整个世代刮起了一股 new metal 的旋风啊。8:44了，感谢听众明南帮我们，不是他传了一个乌萨奇的翻译来给我。他说呢，呀哈啊呀哈，就是打招呼或是开心的叫声。然后乌拉啊乌拉是表示赞同，跟你说的对。再来是哦，就是表达喜悦之情，非常高兴的时候会出现的。然后哈啊，就是对现况感到疑惑。再来是就是乌萨奇正在思考当中。对不起，我让那个非己有的人听了一段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内容。抱歉了 ，See you must say。那如果你有也有关注吉伊卡万的话，哦，它的翻译大概是如下了，也谢谢明南的提供了哈。好了，一连串三首呢，哦，就是层层堆叠，就是越来越 hardcore 的类型之后，接下来洗洗耳朵，回归到平静。同样来自于千禧年很多人喜欢的乐团 ZIP 发射乐团。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中有很多烦闷的事情吗？到城市广播网听一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 Ella。
2: 8:49，中部地区好像在下雨了哈。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台湾要严防短延时的豪雨。所谓的短延时豪雨，就是时间可能不长，但是会突然之间下超大的这一种。那包含前阵子我们的台南地区，就是南台湾地区已经受到很严重的伤害了。比方说很多人都传出了淹水的情况，那水是不是清澈的或是浑浊的，那倒是另外一回事。那干净的跟脏的都是水嘛，都是淹起来的状态。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就是要把重要的东西移到高处，然后如果刚好你也是住一楼的朋友呢，更要特别的留意啊。比方说也可以先准备一些沙包，或是把重要的东西都往上堆叠等等，这个都 OK。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台风沙德尔台风呢，路径再继续的往北修正，持续的减弱啊。本来好像预计只会从台湾的左上方这样靠下来，现在角度又更大了，它就直接已经跟台湾没有什么关系了。好，所以呢，明天最快会降为轻度台风。那预估呢，明天清晨到上午也还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啦。那明天入夜之后是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但我看那个卫星云图好像距离是还好啦，所以呢，也请大家虽然可以稍微放心了一点点，但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哟。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本周的城市夕阳红云榜。下个小时要回来上社团课哦，今天社团课很精彩。
3: 城市夕阳风云榜。

是别克，又到了紧张的消防时间。助学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体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张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新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媒介宝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0

Hey, Seymour. Oh yeah, 不要怀疑，她是 Jenny。每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

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新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Battle Up， 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适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在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出道以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又在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beat of New York.
1: Everybody got up and dance.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他在四十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Hysteria》空降第二名。

欧呀，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 Petal 空降冠军。同名专辑以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助提供。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啊？今天社团课的主题好久没有做了，就是舞蹈社。应该说是热舞社，热门舞蹈社。今天呢将介绍三种不同风格的舞蹈，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主题，但是好久没有做了，终于可以来回锅一下。我们今天会介绍的是 breaking， 然后还有 locking 跟 popping 这三种的舞风，跟它相关的音乐还有一些背景的介绍。那也欢迎所有习武之人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单元吧。上什么社团课？有道是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要打去练舞室打，以这种舞蹈代替肢体上面的冲突，就是 breaking 的这个由来。好，讲到 breaking 呢，当时纽约街头充满了帮派冲突嘛，所以呢，青少年跟 dancer 就在音乐间奏的时候进行即兴跟高难度的地板动作竞赛，用跳舞来取代比舞，解决纷争，展现自我，非常健康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吗？像日本的通过了特定的那个法律条例嘛，所以他们的暴走族已经走入历史了。那有一些血气方刚的小朋友们怎么办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当暴走族这样喧哗上等了嘛，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流行什么？开始流行饶舌，唱 rap， rapper， 就开始用这种饶舌的方式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还有愤怒，就透过一种艺术的呈现，不管是音乐也好，或是舞蹈也好，都是啊。所以呢，今天第一种介绍的舞风是 breaking， 所以有 beat boy beat girls， 来，这首是非常经典的 breaking 的国歌了。

从事静态活动有时候根本很难，他一定要动来动去，一定要大展拳脚。像他的国中的时候也曾经有想说要来学一下 breaking， 那我们几个三五好友非常无脑，在同学的顶楼有个很大的空地嘛，我们就自己来试一下，哎，来来来，弄个 ice， 弄个 ice 啊，那就永远停在 ice， 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因为要练 breaking， 真的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基本功。那扎马步，不管是练倒立也好，还有你的肌耐力，还有你的整个意志力跟专注力等等，它很容易让人放弃，是因为实在太累了，好不好？实在是太累了。好了，今天的第一种介绍的舞风就是 breaking b boys。现在这个街舞的风气也越来越兴盛了，包含像是网络上面知名的舞蹈团体逐梦者，有没有？里面的逐梦者小辣椒啊，然后小周周啊。这些小朋友们都成为了很多现在青少年朋友小朋友们的一个偶像啊，就觉得哎，小小一只然后很可爱，就是都大概学龄前，不管学龄前也好，或者是国小学生也好，他们都可以挑战这些大地板，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做看呢？所以有很多的这些青少年偶像小朋友偶像也让街舞风气越来越兴盛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Breaking Beat 烧到了饶舌的这个范围领域之内了，来自于阿夸面的心。

Aquaman 以前也是练 breaking 的，所以他在这首歌里面也秀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招式哈。他有一些大地板也是会做的，相当不简单。那有时候在不同舞种的 PK 当中，不同舞种的 battle 当中呢， breaking 永远是最炸的那一个，有时候炸手肘、炸地板、炸头皮、炸用身体的病痛来换来的。所以呢，视觉呈现上面啊，很容易让人发出赞叹，就是哇的那种热血沸腾啊。以前在看这些B-boys 们啊，就是那个他们在跳 breaking 的时候啊，当他们戴起安全帽的时候就知道啊，大招又来了，大招又来了，所有人退开退开。好，刚刚是 breaking， 接下来是 locking 哦。这边我要先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观念哦。locking，locking，locking 锁舞，它是念 locking 一声，不是 locking 啊。当你跟他说哦，你跳这个 locking 哦，那你就露出破绽了，因为没有人会讲 locking 啊。那会跳舞的人会觉得你讲 locking 好 low 啊 ，locking 的动作就是特别拉。你要称呼是 locking 是一声的，好不好？哦，我跳的是 locking 哦。那比如说我跳的是 locking 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你那个拉来拉去好像不太对哦，发音不正确。那 locking 这一个风格呢，在1970年起源于美国加州的洛杉矶。那当时呢，这个发明这个舞蹈的人，他学了一个很流行的社交舞步，中途突然卡住了，忘记了接下来的动作了，所以他的身体呢就不由自主的在某个姿势停顿了一下。诶，这种无心插柳的瞬间定格看起来又有点喜感，周遭人会觉得诶很酷诶，而且跳起来还充满着那种欢笑声，是可以带给别人那种很快乐的能量的，所以呢就把这个动作发明为 locking 咯。一起来听一下以下两首歌曲，都是跟 locking 有关系的，带给人们快乐的舞蹈。吴建豪蹦蹦。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是热舞社，现在介绍到的是 locking 的舞风。那 locking 的类型一直是哈德蛮喜欢的舞蹈种类，因为这些 locking 的音乐通常都是充满了放克的节奏，而且跳的时候要传达出那种正向、阳光、欢笑、幽默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locker 在跳舞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那传达出来的那一种舞台魅力啊，还有你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了欢乐的能量啊，就是不管台上台下，大家都会看得很开心，甚至舞者自己也跳得非常的开心啊，这是所谓的 locking。接下来是 popping popping， 一样哦，是 popping 不是 popping 哦，那记得是 locking 不是 locking 哦，你要拉一下要爬一下就不太对了。那 popping 同样是来自于1970年代的时候美国加州洛杉矶，可见1970年真的是很多现在热门舞蹈的一个分歧点啊。locking popping 跟 breaking 都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发明的。那虽然现在也有很多新的舞蹈类型，比方说有些人专跳这个 K-pop， 或者是也有人跳 voguing， 还有人跳 waking啊，也有人跳这个 New Jazz。 其实 New Jazz 以前很多女生在跳，她重视那种身体的韵律感，那个节奏感、律动感。那现在因为 Y2K 盛行的关系， New Jazz 也越来越多人学了。好，那接下来呢，介绍了这个舞风 Popping， 也俗称为机械舞。它的动作呢，就是靠身体肌肉瞬间的收缩跟放松，制造出这种震动的 pop 或者是 heat 的感觉，像是韩国的歌手 Rain 就是 popping 的高手啊。接下来连续三首歌曲都有点难以界定哦，你要说它要拿来跳 popping 或是拿来跳 locking， 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接下来三首的正点都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来送上的是下班兄弟。

刚听到这首歌曲也算是 Popping 的国歌了 Twilight 22。 不管哪一种舞风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来练习才能够跳得好，那一个舞蹈高手并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这种武林之巅决战紫禁之巅啊，这种要站上武林顶峰，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成的，需要扎很多年的马步，而且呢，切记不要太躁进哈，一定要把基本功都先修炼好。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的是热舞社。当然，一开始入门也可以先从学校的社团开始啊。但如果你想要来付费接受比较 one by one 小班制教学，或是更专业的这一种学习的话，那现在有很多的舞蹈班都可以让大家来报名，甚至还有可以试上啊。而且我后来才发现，舞蹈班他不用一次买一整个学期哦，有些舞蹈教室他可以买单堂的。所以你如果比较忙，或者你只是想要体验看看的话，你可以先买一堂啊，对不对？你先买个一堂两堂先去试试看，跳了有兴趣有成就感，你再继续的去买，比方说季脚的、月脚的、半年脚的、年脚的，这个都可以。当然脚越长 越多堂越划算嘛。虽然我今天的 PO 的影片是少年心气为不可再生之物，但是你总有一些比方说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很想完成的一些梦想吧。比方说我以前也觉得很后悔啊，我选了康复社跟热音社，但其实我对跳舞也有兴趣啊，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时间去学跳舞这件事。那什么时候几岁才要开始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我甚至看到Twitter上面有人 PO 说，他在舞蹈教室有看到一个，哎呀，大概年纪外表年纪看起来五六十岁的伯伯，可是还是跳得很好，练得很认真。甚至现在很多的抖音啊、短影音，也有很多的长辈都开始在跳 K-pop 或者跳这些街舞，几岁开始都不嫌晚的。那今天呢，最后一首这个上什么社团课的歌曲呢，就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MC 耀宗的《漂亮美好》。你很难界定它是 popping 还是 locking 哦，但已经无所谓了。现在也有另外一派，就是来把华语流行歌曲拿来跳的，也是有啊。比方说《心情》啊，陶喆的《普通朋友》啊，这个都可以融入进去来跳，这是一种全新的搭歌的方式，所以它的界限。不同种类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MC 耀宗的

0: 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热舞社，有没有跳到汗流浃背啊？上完社团课之后，接下来进入到 Y2K 千禧年，今天主题之夜的时代了。如果大家喜欢这种 Y2K 年代的歌曲哦，搞不好之后可以单独拉一天来做啊，就是一整天可能安插一整个小时，通通都是 Y2K 的歌曲。那我的歌单是非常满的哦，毕竟走过了那个时代，所以。如果有喜欢的朋友，都欢迎大家上到脸书或是 IG 来给我们一些反馈啊、哦。比方说你喜欢哪些单元，或是哪些单元再怎么样做会更好一些，都欢迎大家多多的来批评与指教。你的建议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张玉华，我不会飞，2002年的作品。

来自于许志安、许慧欣这首歌曲《恋爱频率》，来自于韩国团体酷的经典歌曲《Aloha》翻唱的作品，2002年的时候发行。以前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吗？真的有磁场吗？又尤其我从小又是那一种团体当中负责当润滑剂的、开心果的，我必须要跟每个人都很好，仿佛要选里长一样，国小六年级就要选里长，所以我一直不了解到底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频率搭不搭，对不对？对不对盘，我都一直不太理解，直到真的近十几年来左右，而且是长越大之后越发现人与人之间真的有所谓的一个频率了。那有的频率就是呢，你不管有多无理，你不管多没礼貌，不管多失态，那对方永远可以接受，并且跟你在同一条线上，他可以理解你到底为什么讲这句话，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不用做太多的解释，我认为就是频率非常接近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模式。但有时候如果你要一直解释你讲的话，一直解释你的行为，一直去说明的话，代表你们频率不在同一个线上，那这时候就是要看你们要调频一下，还是说干脆就换个频道好了。好，来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2002年嘛，接下来到04年咯，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当全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3: 我们是范晓萱 and 100%

来自于范晓萱跟周俊伟还有金木义泽在2003年的时候组成的跨国华语音乐实验组合，他们叫做福禄寿。今天真的很坚持哦，有始有终，从头到尾都非常坚持的要把这些选曲落在2000年左右，最多不会超过2005年啦，除了一些单元的歌曲之外都落在了千禧年。啊，千禧年的音乐风格真的是好多元好多变哦。那因为 Y2K 的美好真的太让人向往了，所以现在很多的音乐人，像我们今天整集节目都有在提到的流行元素，它就是20年一转，就转了又转转了又转，像最近可能又开始流行2010年嘛。但千禧年真的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年代，所以呢很多的不管是新团体，你知道吗，2026年咯，2026年了，那HYBE娱乐旗下的这个新的女子组合，他们还是打算继续走这种 Y2K 的风格，他们就是 Tweed，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Sun Kiss。

我觉得这首歌吼很像那种加州寿司，你知道吗？加州寿司就是融合了美国加州美国的食物跟日本的食物融合在一起，就是那种寿司上面会有酪梨啊龙虾的那一种跨国的异国创意料理的感觉。那因为这首歌元素真的太多了，可能请原谅哈德学艺不精，里面的元素无法一一抽出来，听得出来的可能就是灵魂，然后也有一点爵士，再加上这个 house 的骨干，再还有一点点 bossa nova， 甚至有一点雷鬼或牙买加等等的这种民俗的元素在里面，非常多样化。它是 HYBE 娱乐旗下新推出的女子团体 Tweed， 刚刚听到的是 Song Kiss。那到底这个千禧时代的大旗是谁先挥舞的？谁是第一棒？大家来找第一个吗？谁先把这个旗子挥出来？谁先想到可以做 Y2K 的？答案就是 New Jeans。 New Jeans 当时的出道曲横空出世，而让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以为是2000年的 MV， 但不对啊，怎么那么高清啊，这是 4K 的画质耶。但为什么呈现出来的妆造还有舞蹈风格跟音乐类型都那么像以前90年代甚至千禧年的这种千禧风格呢？来听一下 New Jeans Attention。 今天我们一起坐上了一艘通往 Y2K 的小船，希望大家都有听得开心。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楼，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

0: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 SOD, 这一个名词有没有印象，那对他了不了解。其实在我印象中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营养师啊，或者这些医生的好朋友，包含药厂的老板啊、顾问的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这个 SOD。 那据我当时的了解SOD 就是抗氧化，好像产品里面不管是擦的吃的，只要有扯到 SOD 那就是抗氧化。但是 SOD 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博士就他跟我针对 SOD 的部分呢，他在跟我稍微细说了一下，我才发现岂止是抗氧化这么单纯而已它可能能够产生的效果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而且呢，其实这从我听到十几年嘛，那针对博士来讲啊，其实他们研究这个 SOD 的产品已经超过20年以上，就说它的功效并不是这么单纯，而他的研究这些历史呢，也不是十几二十年而已。那对于 SOD, 我们如果说想要更深层去了解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持续维持年轻，然后不要担心那些有些病毒的侵犯，甚至是我们身体的那些比如说癌症的部分啊，有一些人可能呢有一些家族史啊，甚至呢身体里面的癌症不要让它爆发，甚至不要让它产生的一种预防， SOD 都可以就是可以展现它的效果。那至于 SOD 要怎么去摄取呢，当然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说产品里面说 SOD 或者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有含 SOD 你去吃了就有效，不是，是大大的不对这个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我们这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好。
4: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碰面了。
3: 是因为我们上回就有邀请博士来，
4: 是
3: 那也有讲到一些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4: 对，
3: 那针对 SOD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也就是因为我们然后年节过后啊，就是大家的体型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4: 是
3: 然后甚至呢我大概上上礼拜我去了一趟那个诊所，
4: 对，
3: 去了一趟诊所，就是找我的好朋友，就我发现呢，哇，满，里面是满的，外面是满的，你知道吗？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年节过后就开始感冒的感冒啦，然后生病的生病，皮肤不好，然后皮肤有些人呢皮肤痒啊，一些症状全部都出来，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院所现在都是人满为患。那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博士，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找到 SOD 的存在呢？
4: 好，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成分但是讲的其实俊老师因为之前在统一当研发大概二三十年前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森达制药也待了10年的时间不管是做它研发生产都已经有非常 在制药或是生物产业都有很大的一个经验齁。
3: 嗯。
4: 那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日本就已经有引进来 SOD 哦。
3: 嗯。
4: 但是 SOD 齁，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叫 SOD 这个酵素叫做 superoxide dismutase。
3: 身体本来就有。
4: 就氧化奇迹酶齁。那氧化奇迹酶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行会合成的。
3: 是。
4: 但是因为年纪齁，就是因为年纪越大，我们生成的这个量啊，
3: 嗯，
4: 跟效率啊一定会下降下来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它。
3: 是。
4: 可是我们补充的不是直接补充 SOD、
3: 哦、
4: 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式、嗯、就是说好像 SOD 可以在人体外面可以产生出来，
3: 对，没有，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
4: 其实在人体外面，其实如果可以产生出来的话，可以去合成出来，那个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嗯、全世界用的就是 SOD like
3: 哦，
4: 就是说它是类似 SOD、嗯、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可以让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 SOD 出来、嗯、这个叫做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嘞，博士，
2: 是
1: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来特别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里面有满满的 SOD 却被我们忽略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南台湾齁，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好，柠檬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柠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市场上面全部都有、啊、
1: 很多很多柠檬啊。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柠檬了不起的地方在说，我们通常都吃不到好的东西，
1: 柠檬里面好的东西，
2: 所以大部分就讲我喝柠檬汁啊，我去饮料店买个柠檬汁啊，很方便啊。
1: 是，
2: 我跟大家讲，柠檬就饮料店卖的柠檬汁，可能90%都是加柠檬酸。那柠檬酸呢，一公斤呢50-60块钱，它可以熬了几吨的柠檬汁给你喝。
1: 那就化工的，
2: 它是化学合成的。
1: 化学合成的
2: 哦，所以化学对我们人体反而是会有伤害的。
1: 是，
2: 那你吃不到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柠檬里面呢，如果整个果皮、果肉，还有就是种子，还有果汁去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多的 SOD。
1: 可是，
2: 这就是俊
1: 杰
2: 老师的独家的这个发明的。专利
1: 是
2: 这专利呢，这我们专利技术呢，就是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柠檬可以产生经过发酵过程，经过好的菌种，可以产生好的非常多量的 SOD。
1: 嗯，
2: 所以我们 SOD 有多少单位？我们有 3.13×10^8的单位
1: 啊，
2: 等于是有3亿单位。
1: 3亿单位的 SOD。
2: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看的话，大部分都只有几万单位，最多几万单位。
1: 我听过2万3万。
2: 对，2万3万单位，我们是3亿单位。
1: 三亿，
2: 看差几倍。
1: 博士，您说的意思是您说这个，您说的绿柠檬，
2: 这是我们屏东的
1: 绿柠檬。
2: 是的。
1: 可是直接这样子把它连皮带籽吃下去就有效吗？
2: 榨汁。然后榨汁之后，然后还要发酵，发酵大概3个月的时间。哦、我们要走
1: 还要发酵，
2: 我们去培养了一只可以针对在这酸性的环境下、
1: 嗯，哦，
2: 可以去发酵，可以产生分解我们柠檬更多好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的代谢产物。
1: 是
2: 这个，我们把它发酵完之后才能够有。

0: 这么多好的成分，
1: 是
0: 包含 SOD， 包含果胶酵素，包含多酚类，包含花青素，包含这边的柠檬苦素，
1: 是
0: 都是这样子来的。哦，所以柠檬里面我刚刚讲的，除 SOD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抗氧化、抗老化，哦，可以让我们这些降三高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是，哦，
0: 这我相信大家对于 SOD 应该都不陌生。
1: 是，哦，
0: 但是除了 SOD 之外呢，柠檬的柠檬皮上面还有一个柠檬苦素。
1: 是，
0: 柠檬苦素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哦，
0: 可以这些拍咪亚这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的效果。
1: 是，
0: 那我们呢就是刚好柠檬里面就有一个圣草刺苷，这圣草刺苷呢，它我们吃到我们体里面会产生很多的 GLP-1， 所以证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证实柠檬里面的这些好的成分可以叫做圣草刺苷，
1: 是
0: 可以提升 GLP-1。 那在柠檬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胶原蛋白的形成，可以促进，
1: 是，哦，
0: 可以有美白效果，可以抗紫外线的损伤，甚至对体重的管理，刚刚讲的都有帮助。哈，叫柠檬苦素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抗胃幽门杆菌。哦，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胃溃疡的，容易有这些火烧心的，就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的问题的，都可以借由柠檬的这些发酵的柠檬酵素、柠檬发酵液，
1: 是
0: 去得到缓解，好，得到缓解。
1: 它效果这么好，也就是像刚刚博士讲啊，你如果突然间瘦得很快，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是不足的，
0: 没错，
1: 不足以恢复弹性。可是我们这一个柠檬它萃就是绿柠檬酵素，它萃取出来的，一方面可以降低你代谢这些油脂，
0: 对，
1: 一方面又产生胶原蛋白，
0: 对，
1: 让你皮肤能够迅速恢复弹性。
0: 是的，
1: 哇，那这样子瘦下来不就相当的漂亮，
0: 非常的厉害，
1: 哎，真的好厉害。
0: 我们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一包里面哦，我们有四大金刚，哦，我们有四大金刚，
1: 不是只有这个绿柠檬酵素，
0: 柠檬酵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分而已。我们一包里面如果经过我们的换算，它的抗氧化能力，我们一包可以有16颗柠檬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哦，所以一包，哦，
1: 一包
0: 20cc，哦，
1: 就我们如果每一天喝一包20cc
0: 就16颗柠檬的抗氧化效果。
1: 是，
0: 然后呢里面有76颗的诺丽，
1: 还有诺丽，
0: 诺丽我们有诺丽酵素。
1: 是，
0: 哦，那我诺丽酵素我知道就是大家听过就是蔡正宗嘛，
1: 对对对，
0: 蔡正老师，蔡正老师是我的东海的老师，
1: 是，
0: 哦，那我们都很熟。那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诺丽酵素的效果我们也把它沿用下来，
1: 嗯，
0: 哦，我们去做诺丽的发酵。那发酵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一包 20cc 里面有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出来。那诺丽有什么效？有什么效果？就可以抑制皮肤炎，哦，就皮肤不好的，
1: 对，哦，那可以常常会起红疹、红斑的，
0: 皮肤的屏障可以增加，嗯，哦，然后再来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0: 可以改善便秘的效果，
1: 是，
0: 哦，这都是。而且我们讲啊，就是诺丽大家会吃的就是降血糖嘛，
1: 哇。那等于是皮肤也顾了，就从由外而内，
0: 哦，
1: 连同那些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甚至是说已经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后续在恢复的时候，它可以协助调节，协助调节，
0: 哦，
1: 连同我听说好像还可以让我们好好睡的。
0: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酸樱桃，
1: 里面还有酸樱桃。
0: 对，那酸樱桃呢，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目前常常吃那个樱桃，那个是甜的哦。这个酸樱桃里面有非常多的多酚，类黄酮，还有花青素。
1: 是。
0: 那我们经过研究呢，发现它对于这个第二讲就是改善睡眠的品质非常有效，因为它证实它的效果呢，跟什么？跟褪黑激素的作用是一样的。
1: 是，
0: 哦，褪黑激素大家听过，就是它对于治疗这个时差。
1: 嗯，
0: 我们如果去国外啊，比较但比较远的，然后像美国，然后是欧美啊、欧洲啊，对不对？那回来之后会有时差的问题，那就是要靠褪黑激素来调整时差。
1: 啊，
0: 那褪黑激素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1: 是，
0: 哦，那酸樱桃的效果跟褪黑激素是比它会更好。哦，比它更好。Wow，那还有什么缓解疲劳、抗氧化，还有促进消化，
1: 哦，
0: 的帮助，哦，这都是目前酸樱桃在做。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说，它除了对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对于降三高， 都会有帮助之外，还有一个是对痛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哇哦，那这么厉害的。
0: 好，那第四个金刚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无糖的苹果醋。那苹果醋现在目前有做非常多研究，它对于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还有就改善脂肪肝的蓄积，哦，那还有就是稳定血糖、抗贫血都有功效。
1: 哇，这么厉害的四大金刚，待会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只要20cc。四大金刚都能够吸收得到，
0: 对，
1: 那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待会我要请博士哈，节目回来再帮我们分享。那有任何问题哦，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马上回来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博士讲了四大金刚，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哦，绿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还有我们的那个苹果醋，还有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结合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博士？
2: 好，我这时候要跟大家讲哦，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被追货追了快，
1: 对，我
2: 快好几个月了，已经超过两三个月了，因为哦，
1: 我们这边也是缺了，
2: 真的柠檬跟诺丽我们要发酵，发酵时间都要三个月以上。那发酵完之后，我们还要控制它的什么 SOD 含量，要确定有这个量，然后还有里面的多酚类。好，这些好的有效的成分
1: 是
2: 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把它采收下来。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经过萃取，
1: 是
2: 萃取完之后变浓缩了这一个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无糖苹果醋跟酸樱桃，才是我们产品。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我们香港的医生，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卖了七八年了。
1: 我们香港是跟医生合作嘛，对。
2: 然后他把我们东西卖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1: 哇哦！
2: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出好几万盒过去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都缺货，尤其是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
1: 是。
2: 把所有的这些柠檬，然后南台湾齁，柠檬的这些
1: 柠檬花打掉不少，
2: 打掉果实也打掉不少，所以产能锐减了五成以上，所以整个成本也上升，整个量也下降，所以现在目前真的是被从年前被追到年后，现在还在被追。
1: 今年的供货量
2: 会减半，对，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
1: 是
2: 就是我们刚生产出来，而且可能也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才有货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赚到了，有买到就赚到了。
1: 对，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的人哦。
2: 那我们能够卖这么多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效果出来。
1: 是。
2: 尤其是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朋友齁，他本身是190几公斤。
1: 190几公斤。
2: 对，然后他身高大概也190几公分。就是很高，然后又
1: 很胖，
2: 对，体重很大。
1: 那如果这么胖，照理说他的那个三高数字应该
2: 都很夸张，
1: 糟糕，
2: 都是红字，全部都红字。
1: 对，
2: 然后有人就找到我们嘛，然后来我们工厂嘛，然后我们工厂的时候，他就要找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一支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他就这样子很认真哦，一天两包到三包哦，然后就这样吃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怎么样？从190几公斤降到120几公斤。
1: 我凭良心说，博士，如果说今天控制饮食
2: 是
1: 控制饮食，而且增加运动，半年都很难瘦到70公斤，
2: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1: 但是他是照正常，
2: 对，他正常
1: 饮
2: 食，好，然后他可能有运动啦，运动会稍微增加一下，但是他才是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都没有去改，然后就瘦到120几公斤。现在哦，已经几年了，你知道吗？应该五年以上了。都维持在120几公斤，
1: 瘦了70公斤，维持在他的标准体重。
2: 对，然后他怎么维持的？
1: 是
2: 他就后来吃了半年之后，跟俊老师讲说：“俊老师，我这样老是买这个产品哦，这样也不是办法哦，我决定要来开始。”我的亲朋好友都要分享，
1: 是，
2: 然后我的那个小小的店齁，我也要来去卖这个东西，
1: 哦，变成小经销商了，
2: 他就自己做了一批
1: 啊，
2: 而且他现在呢，每年都做了几万盒出去，
1: 是，
2: 哦，然后自己吃，自己卖，自己给家里的这亲朋友分享，现在照顾得非常的好，
1: 哦，所以说真的
2: 是
1: 190公斤，
2: 对，
1: 你要瘦到120公斤，等于说瘦掉70公斤，瘦掉一个大人呢，欸，
2: 对，
1: 哦，瘦掉一个大人，
2: 这是我们真实的案例，
1: 对，那他半年就瘦了70公斤，而且还维持了五年，体重不变，
2: 对，
1: 生活作息饮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要你缩衣节食，都没有哦，所以逐渐我们这四大金刚很厉害，
2: 对，
1: 光这个绿柠檬酵素。哦，就非常厉害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外销到香港、哦、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那边的出量比台湾
2: 多，
1: 中国大陆也很多。
2: 对，然后大陆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都是反正很多
1: 辗转的过去啦，因为你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嘛，对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除了
2: 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2: 他也是我的学生齁，然后过来我们公司上班，皮肤就有斑，有那种红斑啦齁，然后又皮肤比较有一些痘痘这样子，
1: 哦，就是敏感过敏，
2: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吃我们这一个四大金刚，然后吃了之后不到两个礼拜， 整个皮肤啊，
1: 痘痘都结痂了，
2: 都不见了，都结痂了。
1: 是，
2: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她男朋友就来感谢我们了。
1: 哇、wow ！
2: 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的，
1: 是。
2: 然后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1: 真的，
2: 最近要结婚了，感情变得非常的好。
1: 所以连皮肤，
2: 对皮肤改善是最立即的。
1: 哎，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他是有痘痘嘛？
2: 对。
1: 按理说痘痘，如果说他有一段时间，再加上他如果是那种容易起红疹、红斑的那种皮肤，
2: 就是、过敏性的皮肤，
1: 他的伤口的愈合效果一定不好，对不对？
2: 对。
1: 那他整个好，那是因为除了说让他伤口复原以外。那应该也是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完全愈合没有痕迹嘛，
2: 没有错
1: 哦，所以我们这个绿柠檬增加胶原蛋白效果，
2: 胶原蛋白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消炎的效果、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 SOD 可以抗发炎抗老化、
1: 嗯、
2: 这些效果都是一个加成的，
1: 是
2: 哦，都是一个加成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商品、
1: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七十岁的
1: 齁、嗯、
2: 然后这也不能说大，就比较长者齁、
1: 嗯、
2: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之后，他本来就是有三高体质的，
1: 是
2: 齁，就我们讲高血压高血脂齁高血糖，
1: 嗯
2: 齁，那这个部分吃完大概三个就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再回去抽血检查，整个 LDL 的数值都下降，就是我们讲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低密度脂蛋白也下降、
1: 嗯、
2: 好的胆固醇就上升了，然后血管硬化哦，
1: 是
2: 也变正常了，
1: 是
2: 指数也变长，那血糖也下降下来。
1: 对，真正好的真正好的商品不是光光你感觉或者是你身边人感觉，而是就算你去做身体检查，它的数字也能够清楚让你看到它的效果。
2: 没错
1: 哦，这么好的我们 SOD 的四大金刚，那到底如果说今天要要求博士给我们的优惠，那博士要给什么优惠？博士、
2: 哦、
1: 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哦、请你好，请你给我们
2: 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
1: 对对对，会有一个好消息的，会有好消息的，所以呢有任何问题然后想要来请教我们博士，也欢迎拨打我们小迪俱乐部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待会我们要看看博士给我们优惠哦，马上回来。

0: 人弄自己后，是去点点慢，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无数半的啊，全部都已免吹。十七八岁不一时间啊，那就晓得个。
2: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3: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4: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博士有提到这个绿柠檬酵素是用屏东的绿柠檬，
7: 是的，
2: 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天就打掉不少，所以今年2026年的产量可能只有一半，一半。所以呢，之前呢有使用过，想要抢货的要趁今天。那如果呢没有试过的，今天我们博士也有给一些优惠，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到这样的一个好的SOD 的那个绿柠檬酵素。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听到 SOD， 我们都知道它抗氧化，它可以让我们漂亮，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身材，没想到它的效果不单单只是我们想到这样而已。最重要，我们过去知道了 SOD 的数字，尽管它讲的再多，一万两万三万顶多了，可是今天博士带给大家的这个 SOD， 从绿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的这个 SOD， 居然足足有超过三亿单位。别人是两万三万，我们是三亿单位。就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在市场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是跟博士这边去进货 的，而且销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能够抢得到，要看博士今天给我们什么样优惠，也要看今天听众朋友你们的拨电话的手速快不快。那至于这一个好的 SOD 产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叫 SOD 焕颜饮，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它让你顾好皮肤，让皮肤就是光洁白亮，那是一个基本的功能。但最主要还有其他的功能，请博士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7: 我刚刚提到说它对于三高、就是降血糖、降血脂、降我们的血压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2: 是。
7: 那还有就是讲痛风。它对于痛风这个尿酸的部分也是会有下降的效果，也会有缓解的效果。
2: 是。
7: 那之前有提到说它对于什么皮肤上面的照顾，那刚刚有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齁。那再来就是一些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就是有结石的问题，不管是胆结石啊，或是肾结石啊，或是我们这些尿道上面的结石齁，其实都会去固定一段时间就要去打。打这些结石。那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齁，就是已经吃完之后，大概现在已经隔了三到五年，甚至最多有到十年的，
2: 是
7: 都从来没有，
2: 结石没有再复发了，
7: 就没有再复发了。
2: 是。
7: 那再讲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柠檬苦素，那柠檬苦素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做过研究，柠檬苦素呢，对于抑制乳房细胞有非常让它的活性可以下降下来，有非常好的效果。
2: 乳房的癌细胞，
7: 对，所以对这些这些 癌细胞生成、也有抑制的效果。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2: 这是都有实验数据的、
7: 都有实验数据。因为俊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是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2: 是。
7: 我们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所以是不能随便乱讲。好，再来刚刚提到了，对于酸樱桃呢，对什么睡眠的改善。然后就是对糖尿病的改善都会有帮助。
2: 是。
7: 所以我们讲的这睡眠还有体重的管理都会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刚刚讲的体重、脂肪肝，
2: 对，
7: 都可以。有这些问题的消费者、听众朋友，真的相信俊老师可以来吃这个产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2: 就是由内而外全部都照顾得到，
7: 没有错，
2: 还有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些效果。最主要，它每一包每一包是20毫升，就是20 ml 嘛，
7: 是的，
2: 20 ml 里面居然有16颗的柠檬酵素，76颗的诺丽酵素，
7: 诺丽
2: 果酵素，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苹果醋，再加上酸樱桃的萃取都在里面，就这样子一小包20 ml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浓缩萃取。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博士俊杰老师，你要用什么样的价格给我们呢？
7: 今天一定是最优惠的啦、
2: 是，
7: 我们一盒呢就是1680，
2: 是
7: 1680、然后呢两盒多少，3360嘛，对不对？
2: 两盒3360。
7: 那今天呢，我想如果这种价格这样卖的话，大家一定会骂我，对不对？
2: 跟外面都一样啊。
7: 所以季老师来之后就已经跟我们的上面的老板就已经有讲过了，说过来我一定就把我们的研究啦经费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呢能够有得到好的健康，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的愿望了啦。所以我们就这样。再多加一盒，
2: 再多一盒
7: 给大家体验，
2: 等于是
7: 再加多加一盒，
2: 买两盒3360，但是再加一盒，
7: 对，
2: 给大家体验。
7: 是的，
2: 不是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
7: 体
2: 验的意思不是说带回去就让你吃吃看，
7: 是的，
2: 吃吃看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用还欸，
7: 对，不用还，真的不用还。而且如果说真的，大家吃了觉得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就退回来给
2: 退回来博士收。
7: 对，真的我们全部收，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这东西是吃效果的，不是吃好吃的。
2: 那当然，
7: 我刚刚讲的柠檬，你外面杯柠檬汁才多少钱？然后你柠檬汁还给你有调酸、调糖度什么？我们是一滴糖，然后一滴水，然后一滴酸都没有额外添加，我们这天然的原汁原味的萃取的产品，所以呢，它口味真的会比较酸。如果没有吃过比较酸，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非常好吃的味道，而且会回甘。
2: 是，
7: 如果没有吃过，可能会觉得比较酸。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吃效果，不是吃好吃的。
2: 那当然，
7: 那所以你可以兑水。也可以兑果汁，也可以兑茶，甚至你觉得说，我可以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这样吃。
2: 是。
7: 那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个功效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问题。现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了，
2: 是。
7: 尤其咖啡啊什么都喝太多的，那我们因为俊老师本身在药厂待了10年，我很多药厂的老板知道我在做这个，就跑来跟我讲说，俊老师，我给你买那个柠檬酵素。
2: 是。
7: 因为他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东西对于整个胃溃疡的发炎的状况有缓解的效果。
2: 是。
7: 因为柠檬在中药里面古来就是叫做姨母子，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母亲跟小朋友那种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吃的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叫姨母子。所以它对我们的胃部反而是有什么有消炎的效果。所以有这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都可以去做改善。
2: 是。
7: 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觉得我的胃的消化或是胃溃疡很严重的话，你早上就是可以一包20cc， 再加上20cc 的油，好油、苦茶油，或者是这些初榨的橄榄油一起混合起来，就是搅一搅，直接喝，大概一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胃溃疡的部分都会做一个很大的缓解。
2: 那最主要是今天有人能够抢得到吗？
7: 对，
2: 我们今天记得
7: 对，但是我只有提供30组
2: 啊，
7: 因为我真的不能亏太多，我跟大家讲，
2: 博士真的很聪明，马上讲
7: 30组，所以听众朋友。 赶快有听到，赶快打电话进来。
2: 就是后面的体验是有30盒可以送啦，哦，也要恭喜就是30位，哦，打得进来的听众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一盒1680，两盒3360，最重要博士提供前面30位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就是你体验满意才留下来，知道齁，体验满意才留下来。但是回去好，回去应该怎么吃呢？博士，我们是饭前饭后。
7: 如果说你的胃比较敏感的，那我们就建议可以饭后吃。
2: 是
7: 啊，如果说像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
2: 都没有问题齁，所以回去呢，我会建议啦，保养呢一天一包。
7: 对，
2: 但是因为这一盒是体验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早晚各一包。好，一天先两包来体验它的效果，因为你体验的效果齁，你加强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本来不好睡的，诶，这一个礼拜你体验下来好睡了。好，或者说我皮肤容易干痒的，好，容易起疹子的，好，容易可能有一些敏感源一来呢，你就开始起疹会抓的。我告诉你，你回去就是两包，好，早晚各一包给它吃吃看，你觉得皮肤变光滑了，甚至慢慢的你觉得胃卡比较粥啊，有那种火烧心啊，胃酸啊，有感觉齁，让你的胃会越来越舒服齁，你觉得有效果你再把它留下来，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效果难以想象齁，像190公斤瘦到120公斤足足瘦了70公斤，皮肤本来齁满脸痘痘变得光滑齁，白皙的，这是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使用后的感受回馈给大家的，所以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是今天 SOD 含量每一包有3亿嘛，
7: 哦，
2: 3亿单位的 SOD 在一包，人家说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当然它里面每一包20ml 哦，有16颗绿柠檬萃取的酵素，再来还有76颗的诺丽果，然后诺丽果酵素哦，加上我们的苹果醋，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四大金刚都在这20ml 里面。回去先抢这一盒体验，记得我们只有30位，好，只有30位。今天一盒1680，两盒3360，再加送一盒体验，三盒3360。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SOD 幻眼影，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20ml 的幻眼影里面呢，有我们四大金刚的成分。最重要，第一个16颗的柠檬酵素萃取，再加上76颗的诺丽果酵素萃取，还有苹果醋萃取，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全部都在这20ml 里面。今天回去我们只要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三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ml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1: 足好诶，我要查囡仔做。会看
2: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不是马上一半不见了，一半的数量就不见了。
5: 真的，大家赚到
0: 了。因为上回有人有两位有两位听众朋友是上回就有买，他说他最强烈的感觉啊，是他的肚子那边，
5: 对，
0: 本来是一圈，他才吃完两个礼拜，
5: 是
0: 他那一圈啊就少了两三寸。
5: 哇哇！
0: 我觉得我相信的，真的是我相信的，而且他说好特别哦，怎么全部都往肚子去？欸，肚子要瘦其实对一般人很难的，
5: 很困难的。
0: 对，所以
5: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上帝造人哦，就是要让大家热量能够储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储存什么？脂肪啊，对不对？
0: 是，
5: 因为脂肪呢一克可以产生九大卡，有一天我们没东西吃了，或是战乱啊，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没东西吃了，那当然是消耗脂肪代谢是最好的。你看蛋白质跟糖类一克也产生四大卡而已啊，
0: 是，
5: 所以脂肪最容易生成。
0: 对，不过不是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事实上像我们对于 SOD 的了解哦，
5: 对，
0: 就是好像两三万就可以号称它很多了。
5: 是，
0: 那你这样子一包里面这样足足放了三亿单位，
5: 是
0: 要用到16颗柠檬的那个酵素萃取，还有76颗，我觉得76颗诺丽果这个数量实际有点惊人。
5: 是，
0: 你为什么一包里面要放这么多？它可以拆成很多包的。
5: 我没有，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就是学者，我们是在做研究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对得起良心的啦。其实说实在，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产品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Google 啊打上王俊杰博士，你就可以发现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啦。
0: 是。
5: 那我本身也在药厂待了十几年，那也在研究单位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你吃产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好，尤其是保健食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
0: 所以您是有算过的。
5: 我们是有计算，而且是有去做过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去设定这一个 3.13 乘以10的8次方，这个是有去检验出来，就是我们的量有达到这么高。那当初呢说实在的，你说是不是特意去加这么高，也不见得是这
0: 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如果有效不用这么多，我干嘛吃那么多？
5: 哦，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去开发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产品，我们去做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的比较之后，我们去对比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消费者吃的有效了嘛，那吃了有效之后，我们就做动物实验，那有效之后我们再去回推出来，刚好它就是 3.13 乘10的八次方，那再搭配就是它刚好就是有一包就有16颗柠檬的效果，再加上76颗诺丽的效果，这是到后来反推回去的。那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就有 就可以有保养的效果了。嗯、如果我们今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平稳的话，哦，带这个保养的效果就非常对三高啊，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抑制癌细胞的生成啊，
0: 嗯，
5: 哦，那对这些皮肤上面的照顾啊，这样就够了。
0: 是。
5: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真属于这种生病的状况，或是我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
0: 嗯，
5: 那就可能可以吃到两到三包，就刚才讲的减肥的效果。如果要体重管理能够更好的效果，那就可以把它量提升一点。
0: 是。
5: 那这就是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样的效果。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是这样子讲、嗯、是我们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维持我们专业的做法，
0: 嗯，
5: 然后去检测之后
0: 是
5: 发现说一包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量。
0: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数量，当然这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些疑问，说别人做两三万都可以拿出来卖了、啊、你们要那么大的量，
5: 要这么多成本，对不对？
0: 对，
5: 成本
0: 那么高，为什么要这样子？
5: 拿稀释就好了、啊、对不对？然后再加一点糖更好吃，但是说这就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博士他们教书嘛，
5: 是、
0: 哦、然后做研究嘛，一般来说、哦、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比较扎实的、嗯哦、有人说哎呦比较保守，但是呢我认为啦，如果今天我们是要针对身体吃的东西，这个保守是应该的，
5: 对、
0: 哦、而且呢经过这个精密的计算、哦、去研究，一般的人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病毒那么多，对吧？气候多变，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作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要因应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那一包的单位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5: 没错。
0: 那如果你身体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或者你想要加速改变现在恶化的状态，你再去加一包或者加两包，就像190公斤，他要每一天要两包到三包，可以在半年里面70公斤就不见了，而且长时间维持在标准的状态，就是120公斤，因为它有190公分嘛。那像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的维持，就需要这样子的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哦、我只怕大家买不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么好的一个 SOD 的产品，那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我们有一盒体验。好，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博士带来这么好的商品，谢谢博士。
5: 谢谢
3: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经，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哎哟，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拨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妈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2: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3: 我开动了。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身边有好的情人，再加上城市广播网 Everyday 播放的好音乐，这样子的生活真是太完美了。大家好，我是严爵。

城市华语风云榜。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新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

3FM。这是明星歌线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

上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把这空降第八美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行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忍不住跟着踩拍。

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点想问大卫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理想问大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述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本周电影肩膀的这位是熟男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宏，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宏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

2, 3.

0: 才子潘玮柏的全新中二单曲 Bad Idea。 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吉祥的创作实力。
1: La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0: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超像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偶尔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后悬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今天放假要去哪里？不知道也没关系，打开苗栗玩透透脸书粉丝专页，美食景点活动一次看，还有不定期好礼等你来抽。
3: 不管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还是周末轻旅行，跟着苗栗玩透透就对了。快上网搜寻苗栗玩透透脸书粉丝专页，一起发现苗栗的美好。
2: 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听如果觉得闷的话，就收听城市广播24小时好音乐吧，保准你会一整个开心起来。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音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见。

要声嘶力竭，要百转千回才完美，唱得没别人余晖。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超给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月清，这里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休息十分钟。
1: 三C 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想要等最好机会的人往往错过许多好机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鸿大涨 68%， 华星光 35%， 瑞轩 28%， 阳晨 25%， 傲人绩效一棒接一棒。操盘手的反攻计划启动，埋在七涨时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九月反攻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稳投顾新字第0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二呢，四大指数是全数上涨哦，这个美债殖利率连两天拉回，加上呢这个国际的油价是重挫的，科技股和这个半导体股呢在辉达财报登场之前呢是做了反弹哦。那市场呢有预估这个辉达单季的营收可能会达到这个920亿美元。那么台股周三呢盘中是站稳了这个45000点的关卡哦。那在这个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呢，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家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晚上好。
2: 哎，陆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周二呢是先拉了尾盘，然后周三再往上攻哦，有好几档高价股呢都攻上了涨停板。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盘势呢，我有跟大家讲过哈，4月7号的时候有一个5800亿，后来的结果就是5月份呢到6月份涨了15000点，所以当前几天那个成交量重新回到6000亿的时候，我有跟所有的朋友们讲一件事，就是说你的机会又来了，9月准备再涨10000点。不过我当时发现啊，市场上整个气氛是完全不是这样齁。那很多人在成交量萎缩的时候，不但没有抱着一种欣喜若狂的心情去捡股票，反而有很多人在这里打算就是认为盘势要拉回来
1: 变盘
2: 做头。就是如果历史都已经告诉你了，以前量缩是买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多的人要硬是说这个盘势要下跌，然后将这个盘势讲得很可怕。然后最好笑的就是你明明知道伊朗那个是在演的，你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一回事呢？对不对？那你说什么最史上最严厉的这个什么经济制裁，其实每次都是这样不是吗？其实这种剧嘛，我们从小到大不是也看很多吗？对不对？那两个世界不是已经打了1000多年了吗？对不对？十字军东征到现在都还在打。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齁，我在股市当中有最重要的一件事，事情的本身哦，你当然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作写啊，去写你的想法跟看法了哦。那在写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表现出你的文笔跟你的才情，所以你才会看到有这么多的网红跟天王的这一种所谓的财经评论家嘛，政经评论家，有一些都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但是我老实说了哦，如果你真的是要做股票的话，你觉得听他们的准吗？对不对？因为股票的输赢是在看一个价格嘛，你要买在低的地方，然后出在高的地方啊。如果你总是在跌的时候去解释为什么跌，涨的时候解释为什么涨，因为你解释的太好齁，会让人家误以为说这个股票要继续跌，你解释的太好会误以为这个股票要继续涨。其实事情的本身齁，它最重要的对于操作者的一个指导作用是在于你要去看那个价格对那个事情的反应，
1: 是
2: 对不对？你要看这个对它的反应嘛。你看大盘涨7000点，结果三大利空集结才跌1800点，那我问你啊，这多头强还是空头强？这个100%
1: 强啊，
2: 你根本不用判断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去追踪那个新闻的话，你的脑袋就会在无理云雾当中。你又担心辉达的财报会出事啦，齁。其实担心辉达的财报是地球上最无谓的一件事了。担心辉达，你如果连辉达都要担心的话，你根本连股票你都不要做了，对不对？这不是蛮好笑的吗？这不是目前当今世界上基本面最好的公司吗？连它都你都要花时间去研究了，那你干脆去怀疑一加一嘛，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把这个目标点给放错了啦。再来就是华许的谈话嘛。其实齁，我们要看你的内情是在于说那个市场上等于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反应了。我其实就是这样子讲了。你说量缩但是股价不跌，那就代表说卖的人不是那种无足轻重的人嘛。那也是演给各位看的。那我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关于量缩我不再谈的了啦。有一句老话实在是很没有礼貌，叫无量放空口袋空空。其实 其实30多年来这些老前辈用血泪骇人经验已经跟我们讲过了，无量放空，口袋空空，你看空结局就是这样嘛，你就是被拉走而已啊。好，那我现在来讲盘面上的重点。第一个，赚到钱不是靠指数啦、嗯、指数太慢了，一定是靠个股啦。
1: 拼个股的。
2: 对，我跟各位讲、嗯、下半年的重头大戏一定就矽光子是第一出嘛。
1: 是。
2: 本人又刚好是矽光子天王。
1: 对。
2: 如果有任何疑虑不服气的欢迎拿出矽光子来打败我。
1: 是。
2: 如果没有其他疑虑我就继续讲、
1: 嗯。
2: 第一个，本波段的主帅第一号连雅嘛。
1: 是，
2: 那联雅的话，我们这个买法哈、哦，当时是买在这个1800靠近那的附近啊。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当时跳上来的第一根1500啊，那边你是买不到，无法成交哦。那但是在往前的1600那个地方买得到，然后1800的后来这两个点买得到。
1: 嗯，
2: 那我们都有跟大家交代过了，不管在影片当中，我们的Lite 当中，但是我们现在下午有一个新时段，你可能当时没有跟我们参与，那也没有关系。那我就是直接告诉你哦，这随便一张都已经是赚差不多200万了，
1: 嗯，
2: 哦，因为它现在3000多嘛，
1: 是，
2: 它赚将近200万。假设你是赚150万好了，那也很 OK， 因为你买20张，大概现在就已经3000万了，哦，那大概是2个多礼拜的时间。
1: 是，
2: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哈，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政策很明显是在。友善于高价股。
1: 嗯。
2: 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第一个关紧闭的时间减半。
1: 对。
2: 而且改成2分钟。
1: 是。
2: 哦，那当然市场上资金很受欢迎、嗯、大家就觉得说诶，那这个高价股会不会就是政策受惠股。但最近又看到一条新的政策。哦，要把那个一跳一个 tick 5块钱改成1块钱。显然是为了活络高价股的量能来的。所以我再怎么看齁、哦、都跟大家讲，上面告诉你说他在做什么。
1: 嗯。
2: 他总不能推荐给你吧。
1: 不能讲这么白，
2: 你不能讲那么白嘛。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政策对高价股很友善、
1: 嗯、
2: 啊，你这样还看不懂，
1: 是
2: 那我怎么办呢？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这个不是很明确吗、嗯？就是说我高铁要开到哪里，你哪边的房价你就自己找，难道我还要我教你？对不对？站都停在那边了，你还不会去那边找地？是这样讲没错嘛？对不对？
1: 嗯，
2: 当初那个新一计划区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一堆人也是在那边卡在那个什么永春，现在那附近，你看现在涨多少了，人家还不会知道吗？对不对？那这股票也是一样嘛，这个政策就已经摆明了对你这么友善了，而且重点是，我现在回头来讲大立光了。我说台湾齁、哦、要当首富，川湖为什么老板当首富？因为他的股票上万嘛。
1: 是。
2: 那你也许不见得会变成台湾首富，但是你赚到钱的路径是不是应该跟他一样？
1: 对、啊、
2: 因为台湾成功的路径是告诉你是这样嘛。
1: 嗯。
2: 对不对？这个陈泰明有成功过，对不对？嗯、日月光有成功过、嗯、对不对？张先生家族有没有成功过？那现在川湖你就知道噢、哦、台湾就是这样成功的。那你就是跟着这个脚步，把你的股票从2000咬住，让他看到3000、4000、5000、上万、
1: 嗯、
2: 你是不是就变成你们那个行政区的首富？
1: 是，
2: 你当永和首富就够了
1: 啦，可以，
2: 不然你当台中首富也可以啊，
1: 是，
2: 或是你要当那个高雄什么区的首富嘛，
1: 嗯
2: ，OK 的啦，还是你要当什么台南哪一条路的首富，没问题啊。就我们讲一个概念，就是说首富是这样成功的，你复制他的成功，对不对？你不见得有他股票那么多嘛。你也不见得成本他那么低，不过他既然是这样成功的，你总能够跟他跟上一把吧？
1: 是，
2: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瞄准准高价股？
1: 嗯，
2: 那就好了，人家上万，你也跟着上万嘛，你就，所以我们说第三个拿到报应表，你看今天涨得最强的都是高价股啦，
1: 是
2: 建策啦、
1: 啊、
2: 台光电啦、
1: 啊、
2: 大立光啊、
1: 嗯，
2: 对不 对,
1: 对？
2: 连包括那个什么创意啊，对不对？
1: 立旺也涨停了。
2: 对啊，连立旺都涨停了啊，全部都高价的，这很摆明了，就是友善高价。所以高价股不是说叫你去当冲那个是10000块的股票，你冲两天连输三把，你可能输光了，不是这样玩的啦哦。大立光一开始我跟大家讲过了齁，他是切入矽光子以后，那这就变成族群的龙头主帅了、
1: 嗯。
2: 那我讲了大概也一段时间的，今天市场上总是给我们验证嘛、
1: 嗯。
2: 对不对？那我又跟你讲说看大做小的话，你就先去做联益光嘛。
1: 嗯、
2: 你看两根涨停的。再来的话你就看到那个鼎元嘛。鼎、
1: 嗯、
2: 元就是那个光接收器，对不对？做那个 PD 的，他既然可以转型矽光子的话，那 OK， 鼎元先赚，赚完了以后你要干嘛？我跟你讲，鼎元二号在哪里？叫光鼎嘛。
1: 是。
2: 那我 不但是自己的节目盖牌，我上非凡邀请我去百分百，我也是介绍光鼎。你看第二天观众多买账，追下去做涨停，今天跳空再赚一根涨停，赚钱怎么跟在吃白菜一样，对不对？欢迎你们去找我的影片呢，对不对？我影片都是这样讲的，所以第一个我也跟大家讲，那个 Light 跟你们要把握了，
1: 对，要加起来，
2: 因为我第一个盖牌的一定是在我自己 Light 先讲了。哦，尤其是盘中我就讲了。
1: 嗯，
2: 那如果你是看我的影片的，那对不起，你要等下午，因为我们下午的棚才录嘛。
1: 是，
2: 但是那已经收盘，你会晚一天了。
1: 嗯，
2: 那至于就是说非凡邀请我，或是其他媒体邀请我，那已经是两三手以后了。我们家朋友都已经买好了，我才会给人家嘛，对不对？把大家当朋友就是真的，你好好把握。你看光鼎第一天你敢买的赚三根涨停了，对不对？
1: 是。
2: 等一下我再继续来跟大家讲 CPU 怎么带你发家致富。
1: 好的，这个老师从8月份开始呢就一直告诉大家这个 CPU 这个西光子有多么的重要，果然我们这个龙头啊大力光是在攻涨停板创新高哦，而且呢这个涨势呢还是一棒接着一棒哦，包含这个鼎元啊光鼎啊联益光也都在攻了涨停板，所以呢投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在本周呢要好好的来把握机会，因为呢下周这个市场上就没有其他太大的变数咯，等到下周呢这个辉达的财报也公布完了，然后呢华许的谈话也结束了，这样子好的买点也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趁这个礼拜哦，欢迎呢大家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赶快跟着我们的矽光子天王把握下一档哦。那么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周三啊，盘中的涨停板家数呢是超过了50家哦。那老师刚才也有提到，要教大家呢怎么来透过这个矽光子来发家致富哦。那请教老师，这个周四周五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2: 看大做小还是台湾最有效的啦。那所谓的小，你也不要以为它一直小了。比方说现在800块，有可能明年就8000了啊。怎么叫做小呢？对不对？明年上万元的股票，我自己在估齁，大概是落在10到20档、今年年底的话应该是6档了，如果看的没有错的话大概是6档了。那这里齁，就是说要看大做小的话，当我们讲说这个大力光上去了，那鼎元也成功了嘛，
1: 是。
2: 那上个礼拜我有带应该是这个礼拜啊，带我们朋友在买这个光鼎的时候，礼拜一就是一个买点的啦。那当时的价格是在20出头吧，21、22附近，应该是21块钱那边啦。那那个位置齁，我们来看到就是当时在第一个起步的时候，你看有一些朋友在接到我的电话以后啊，他可能就稍微犹豫一下哦，这个老师这个才20几块，这可以买吗？哦，那现在因为你2000的你不敢买哦，舍不得买，那现在20的你又不买，那我就直接反问他，那你到底要多少才买？哦，那我就跟你讲这只股票呢，巴拉巴拉巴讲完了以后，主要就是那个光接收器的哦，那这个要讲一直绕很远嘛。那总而言之的哦，我们这位刘小姐哦，她就也买了大概差不多70、80张了，因为毕竟价格很低嘛，她就拿了200万。那为什么只有买200万？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其他的钱都套在国巨身上。
1: 哦，是。
2: 他国巨跟联电套最多了。好 ,OK, 那结果呢，这个2根、3根涨停上去。我当天尾盘收涨停嘛。隔天开高他问我一句话，要不要先出。我怕有赚的没出掉下来。对不对？因为开在平盘附近。我就跟他讲说，你给自己1个小时，等一下再来问我这个问题。啊，结果他就没打来了，因为涨停了。你知道吗？这真现实，你知道吗？哦，算钱也不稍微跟我讲一下，没关系的哦。那今天不是跳空吗？三根的吗？
1: 对呀。
2: 哎，打来了。他跟我讲说，蔡老师，其实我还有400多万。哈，我就知道，对不对？其实哦，很多朋友都是有无限的潜力啊。但是因为你之前没有跟对人嘛，对吧？
1: 没有试过。
2: 对啊，你就是都跟那些很会讲的啊，实际上都不会做的，那怎么办法嘞？对不对？很多股票哦，其实我告诉你，看起来很漂亮，实际上你也做不到啦。我讲实在是这样的哦，很多的股票，你像这个礼拜最漂亮一定是那个谁嘛，世纪民生啊。你第一天的时候不好排啦，大概有成交量就第二天，到第四天你就算追到，说不定第五天你怕涨停打开你也出掉了，对不对？很多这种类似的啊，比方说像那个星星南电啊，对不对？星星南电你就是追上去，你打算看1500嘛，结果甩两下，结果出个利空哦，告诉你说哎呀不得了了啦，这个日本的未知数啊，要怎么样去砍大陆的单啊，巴拉巴拉巴拉讲一下哦。哇，台湾人吓死了，自己在那边开低，在那边剁股票，都跟你无关，你都为什么要剁？为什么你知道？心理压力太大嘛，涨到1000多啊，没有过高，大盘要量缩，明明没你的利空，你也在杀自己的股票，心里就怕嘛。那为什么怕呢？你就一直不动啊，你不耐久盘，你就说怕。所以我跟你讲齁，以后这个窄板如果上去你没赚到，当初被洗掉了，你就知道股票其实齁，很多股票是看起来好看，你实际上做起来都不是那么回事的。
1: 是。
2: 像我这种叫你买进去就锁涨停，隔天带跳空，然后涨到你受不了拿钱来找我，求你给我再下一档。这种老师真的我告诉你不多啦，你要不然你想得出有第二号这种人物吗？讲大力光就涨停，讲联雅就喷出。预告高价股，挡挡一棒接一棒，讲完鼎元喷喷喷，告诉你下一榜是光，你找不到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其实不是故意要很嚣张，问题是我做矽光子实在也真的，我不是说我真的太厉害，只是我没看到别人比我强啊，对吧？那我现在就是真的衷心的希望你能够成功啊。那我话又说回来哦，我是没有跟刘小姐讲一件事，其实光鼎有人买700张。那原因你们知道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先前赚鼎元的那个人买最多，
1: 是。
2: 所以你就是差第一档没成功啦。我跟你讲，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件好消息，
1: 是
2: 太多人跟我反映一件事，就是我们讲一个重点，叫做什么呢？就是说，好 ，OK， 我觉得啦哦，很多人现在就是在等待什么呢？等待那个被动元件反弹。
1: 嗯哼，
2: 就像刘小姐她讲这句话是没错的啊，她说。 啊，这个被动元件齁、哦、要等到反弹齁、哦、这个我都还没有解套呢。我们今天齁、哦、就是来加入我们的家族的话齁、哦、我们一口气一路发，就是直接带你到过年。
1: 喔、哦、
2: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讲一个道理、
1: 嗯。
2: 被动元件不是不涨，它是在等打底。
1: 嗯。
2: 你现在在打底的三大族群啊，被动元件不在打底吗？那你那个矽晶圆不是在打底吗？
1: 对，
2: 你不涨不代表你会破底啊。
1: 嗯，
2: 那你横向打底，你剁了它弹上来，你像西华今天不是有台办，你不是很生气吗？
1: 是。
2: 那你说你弹上来，你减码拉回去，你再接，这个倒还可以，来回做一下价差嘛，对不对？但是你剁掉就不应该啊。
1: 嗯。
2: 你剁掉有可能卡在低点，你剁掉的话哈，你要马上找一个股票接替你手上的股票叫换股。
1: 嗯。
2: 可是有的人他舍不得换啊，那你还不如趁它反弹的时候减码三分之一，然后把这个股票拿来跟我们做新的矽光子。
1: 是。
2: 然后为什么我们刚跟他讲说现在来跟着我们一路带你一路发到农历年？
1: 嗯。
2: 因为现在到农历年还有将近半年。
1: 是。
2: 你打底不可能超过半年吧？
1: 嗯。
2: 这半年之内你被动元件会动到吧？
1: 嗯。
2: 所以其实哦，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讲，不管你今天套牢的是群创、联电还是国巨，今天来找我是最划算，
1: 是
2: 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哦，也只限在八月底之前的啦，没有这么好的事啦，打电话来直接带你到年底，这个带你到农历年，对不对？以我们现在这种绩效，开玩笑讲什么涨什么，你要是吓死人
1: 了，势如破竹。
2: 对呀、啊，好，那我再继续讲，就是刚才不是有提到那个 PCB 吗？
1: 嗯
2: ，PCB 现在窄板做止稳了以后，上游也在涨了。
1: 嗯，
2: 那上游在涨的话，今天有看到南亚有上来，金居有上来嘛，对不对？
1: 嗯、
2: 这个部分的话，哈，就是它是属于怎么样呢？就是缓步走高啦。
1: 嗯，
2: 哦，缓步走高，但最强的还是所谓的这个矽光子的概念股。
1: 嗯，
2: 矽光子的概念股，我现在就跟大家讲明白了哦。其实呢，它绝对不是只有盘面上这些股票而已。你想想看哦，我举例给你听啊。如果大力光它都可以转型矽光子成功，难道别家公司它不想吗？
1: 诶，当然会想啊。
2: 它一定会想的嘛。你觉得台湾人发现这是矽光子是赚钱的未来，它不会转型吗？做镜头的它都可以转去做那个光纤槽诶、
1: 嗯。
2: 这个有点转太大了吧，就有点像是什么做川菜麻婆豆腐，他现在跟你讲说我要去做那个我想一个菜齁，做牛排，对不对、
1: 哦、
2: 是不是差有够多，
1: 很跳
2: 很跳，他还是做得出来嘛，对不对？还成功，还给他成功诶、欸、对不对？所以你看嘛，比较简单的切入的都是那个 LED 族群的啊、
1: 嗯、
2: 你看那个鼎元那些光鼎那些，是不是都是 LED 族群的？
1: 对，
2: 你就在 LED 里面找那个有志气的公司，现在还有很多都不到30块啦，真的有啦，我跟你讲哦，
1: 是
2: 你们现在电话拨通给你们光鼎第二，
1: 嗯，
2: 应该算第三的啦，严格讲起来应该算是波罗威第三号啦，
1: 嗯，
2: 应该算是那个鼎元第三号啦。再来我讲一下老矽光啦，
1: 嗯，
2: 老矽光的话就是现在上全鼎上全啦，波罗威嘛，
1: 嗯，
2: 然后可能还有人还会把那个全新算进去嘛，讲、
1: 嗯、
2: 生化家那两只啊，
1: 是。
2: 那这个部分的话，全新因为它快要出关了，条件会比较好了。
1: 嗯，
2: 那我再跟你们讲，台表哥你们去查一下他现在跟谁合作，讲、
1: 哦、
2: 出来你们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今天涨停了嘛。阳城为什么那么强，对不对？阳城跟谁合作、嗯、AAOI 嘛、哦
1: 哎、
2: 现在就是都要抓这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嗯、那我手中的名单会一档一档带你做、
1: 嗯、
2: 这一次没有跟上包括这个光鼎的、哦、好好把握今天的机会，你今天真的是务必为了自己要拨电话来跟我联络，因为今天除了光鼎的接班人之外，还有一个一路带你到农历年了。
1: 好的，这个老师本周一直呼吁大家量缩就更要进场，因为呢极致的压缩会增加这个反弹的力道，果然呢再次的来做验证，而且呢老师一路带大家锁定的矽光子包含这个大力光啊光鼎通通都跟上了涨停板，所以呢投资朋友这一次要做矽光子就赶快跟着这个最会做矽光子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的矽光子天王，前面都已经示范过给大家了，所以呢下一档光鼎的接班人邀请大家务必把握，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账号，今天加入呢直接带你到农历年哦，务必把握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这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今天是联合国的世界湖泊日，这个节日希望提升全球的人对于湖泊的生态文化还有经济价值的认识，也推动水体的永续管理跟保护。这个设立时间是在2024年12月，所以这个世界湖泊日可以说相当的新。那定在827是为了纪念更早之前，在1984年同一天，日本滋贺县曾经开了一场世界湖泊环境会议，这第一届就在日本的滋贺县，所以就以827这一天来作为纪念日。那么目前在世界上的湖泊面临到几个危机，普遍的包含地表淡水库，就是全球大概90%的地表的淡水其实是蕴藏在湖泊当中，但这些湖泊都遭遇到大小不一的威胁，比方说当地的居民过度的取水，或者有农业的污染，或者城市的污水的污染，还有气候变暖导致水位的变化以及蒸发速度加快，再加上过去的数十年来，有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全世界的淡水的这些水体当中，物种的数量已经下降了85%，可以说这些物种也好，湖泊也好，都受到严重的考验跟威胁。那目前在台湾大概有250个位在树林当中、森林当中水位相对稳定的森林型的湿地，那这些高山湖泊通常会远离人为的干扰，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天然物种基因库。例如七星山梦幻湖，这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景点，它在阳明山国家公园，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野生极度濒危特有种植物台湾水韭，韭菜的韭，台湾水韭唯一的栖息地就在七星山梦幻湖。还有鸳鸯湖，这是国际级的、国家级的，横跨宜兰新竹桃园交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山湖泊生态系。它的湖区周围是原始的扁柏林，这边也孕育了台湾野山羊还有鸳鸯一些珍稀的动植物。另外一个国家级的湖泊是大鬼湖，这在南部的一个深山，保存了非常原始的沼泽跟湖泊的生态。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齐豫《青梦湖》。

0: 上船啦，可以吃饭的啦。
1: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2: 视悬浮为例。
1: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3: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1: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3: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1: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3: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4: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5: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4: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5: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6: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4: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6: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4: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来自中国的歌手李健所创作的这首歌曲《贝加尔湖畔》，这首歌也是很多比赛选秀节目的比赛的时候，很多选手很喜欢选的一首歌曲，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副歌的时候那个高音突然这样抖上去，会给人一种意境悠远的感觉，这整首歌的意境也是营造出浪漫深邃宁静悠远却带着淡淡的忧伤。那在这个歌里面你会特别觉得它有异国的风情，因为里面有用到除了中提琴还有小提琴的声线之外，还有巴扬这种乐器，它是类似手风琴的一个乐器，以及呢它有古典的吉他一直在弹奏那个如海浪一般一波一波涌上来的那个皮音那个声音，所以种种的音乐加成之下，你会觉得这首歌非常有异国的浪漫情调，你甚至会觉得它可能是一首国外的歌曲改编过来填上中文的词，但不是，它是一个在中文乐坛原创的歌曲《贝加尔湖畔》。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天气部分，今天有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的雨势发生机会，中部地区也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还有东半部山区要慎防短暂雷阵雨，因为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邀请大家留意摊方落石，非必要请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温度部分，天气高温炎热，加上西南风的沉降影响，北部宜兰高温34到36度，其余各地是32到33度。第十八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在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上，持续往西移动。不过因为整体环境逐渐不利于台风发展，所以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还会再减弱。谈谈高雄近期豪雨成灾，政府虽然有建设滞洪池、抽水站以及下水道排水，但是强降雨经常突破设计标准。审计部最新报告指出，地方提报经过内政部核定下水道系统规划总计356份，不过各县市这十年来没有重新检讨的是有223份，平均大约62%，其中新北市新竹县超过90%的规划是许久没有检讨，花莲县则是全数都没有检讨过。国土署也表示，行政院督导地方政府盘点检讨雨水下水道系统，提报改善措施或检讨雨水下水道系统规划，国土署后续会协助提供补助。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针对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举行朝野协商，朝野党团仍然没有共识，预估今天将开院会处理。而根据了解，国民党团仍然倾向以年度预算分6年编列2400亿元，民进党团则希望滨海坚贞型、攻击型无人机不要被丢包，预估朝野今天会进行表决。国防部长顾立雄在协商的时候则表示，国民党团版本分6年编列2400亿，等于1年编400亿，除了采购无人机，还包含军用无人载具的产制维修、军民共用测试场域的设置，以及产业聚落发展，还有中小企业特别辅助。顾立雄也强调，这样的金额事实上是不足够的。总统赖清德在先前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提到明年国防预算来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国内生产毛额的3%。政府除了发展军工产业，也强化 AI、 无人机等新兴战力，让每一分国防资源转化为可以依恃的防卫战力，并且也喊话朝野应该支持行政院版本无人机条例。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想要等最好机会的人，往往错过许多好机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鸿大涨68%，华星光35%，瑞轩28%，阳晨25%，傲人绩效一棒接一棒。操盘手的反攻计划启动，埋在七涨时，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九月反攻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4: B B 宝宝 ，B 宝宝
5: ，O B 胖，好假
6: ，O B 胖，熊胖，
7: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8: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5: 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8: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这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的《承诺》，我觉得它有点像齐秦的《原来的我》，加上那个李丽芬的《爱江山》跟《爱美人》，两首歌的一个综合的味道，在这首歌里面有听到一些。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在传统的中医或者面相学当中，经常有一个窍门，就是看面相，然后来看你的健康状况。那现代医学当中，很多医生其实也会从这个外观上面病患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来去辨识可能跟疾病有关的线索。例如在最近有一个临床上面收治的案例，是一个女士，她就一直有以为自己嘴唇上面有一些微小的黑斑，然后就以为只是一般的黑痣，等到最近黑斑变大了，她去接受皮肤科的检查切片也找不到原因，然后一直到她后来又去做了一个无痛的肠胃镜检查，才发现她的肠道有很多1到 1.2 公分的息肉，小息肉，后来检查完之后就把它切除掉。那么医生就对这个案例就说到说，他一开始看到这个患者嘴唇上面的微小的黑斑，他就觉得这应该不是单纯的黑痣，这是一种叫做波伊茨耶格综合症的外显的征兆。这个波伊茨耶格综合症，它又称之为黑斑息肉症候群，英文的缩写叫做 PJS。 这种 PJS 的症状容易在你的胃肠里面发现多发错构瘤性的息肉，而全身上下有恶性肿瘤的那种程度几率都更高，特别是女性患者也是乳癌的高危险群。那我也去特别找了一下这个 PJS 的症状，它是患者容易会在嘴唇这边有一些黑斑，那这个黑斑它不是痣，它不是像一般你看到有一些朋友他在嘴唇上面有痣，它那个黑斑不像是痣，它比较像是就是你在吃火龙果，然后你吃完之后嘴巴不是会黑黑的吗？它是比较像那个感觉，就你很明显知道有一个异物在你的嘴唇上，它比较接近这样子。那这个 PJS 症候群，医生说目前有高达95%的患者都会有特异性的皮肤黏膜黑色素的沉淀，就是它会有黑色素沉淀，它会沉淀在你的皮肤黏膜这个部分，所以嘴唇就算是其中一部分。那这个黑斑通常它是褐色到蓝灰色不等的颜色，大小大概 0.1 到 0.5 公分，而且你很明显会感觉到它跟日晒造成的那种雀斑是不一样的。 PJS 的黑斑经常会分泌在嘴唇或者是你的嘴巴周围，你的牙龈或者你的脸颊的黏膜，就它在嘴巴里面脸颊这一部分的黏膜组织容易会有这个黑斑。然后它的肌转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外征显像的病患，通常也会容易在肠胃道有发现错构瘤性的息肉，这种息肉可能会在你的全部的肠胃道的范围都有，包含你的胃啦、小肠、大肠可能都会有。那如果这个息肉面积比较大或者数量比较多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肚子胀胀的、肚子痛，甚至还有肠套叠、肠阻塞、消化道出血这些症状。这还不是它最大的风险，这种 PJS 的最大风险是对女性朋友来说，还有可能它会带给你系统性的癌症的风险。有医学统计有证实这个事情， PJS 的患者终其一生发生癌症的比例是高达3×7到9×3这么样的高，而且恶性肿瘤发病平均年龄是只有大概42岁，因此医生就建议说，如果你是发现自己有 PJS 的话，你应该要更早建立长期追踪意识。那怎么样来建立这个意识呢？医生是建议说，如果你是家族史有家族病史的朋友，就要特别的留意，以及如果你发现你最近身体上有一些不明的黑斑大量的增加，然后增加速度又很快，那你要特别的去注意。包含你可以做几件事情，肠胃道的追踪，最好是每1年到3年定期安排无痛的肠胃镜的检查。那如果你有发现有直径大于 0.5 公分的息肉，你就可以来去跟医师进一步洽询是不是要做切除还是怎么样。以及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乳房跟妇科的追踪也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女性的 PJS 患者，医生是建议从18岁开始你就可以去养成每个月乳房的自我检查的习惯，那30岁开始就建议每年去安排乳房核磁共振的检查。还有其他器官的追踪也同样是很重要的，因为 PJS 不只是有可能会增加乳癌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胰脏啊、肺部这些癌症的风险，所以如果你有家族病史的朋友，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再来由医生去帮你安排做检查啦，或者是去做一些追踪，千万不要让这个微小的讯号被我们忽视掉了。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比尤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安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咯。那如果你是真的都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为这是中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足，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睡不着、热潮红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嗯、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金哦，
3: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5倍到8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5、6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哎。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就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5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啊，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叫什么人参、刺五加、鼻菌等等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嗯、哼哼哼，因为你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了，
3: 没有，这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欸，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说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是吧？对，你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吃的量是够。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嗯、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效、嗯、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效
2: 吃很久都不会效，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了。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了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们今天原价是1280，我们外面的售价就是990。嗯，那我们各大通路就是买一盒第二盒就是会有半价，
2: 就是在跟我们有时候去药房也是会这样嘛，第二件5折的意思。
3: 对，
2: 哦，所以原价1280，然后特价990，然后第二件5折。
3: 对，但是我现在来这边不可能又被你洗脸嘛，所以我就直接990就买一送一。
2: 好，
3: 你不用第二件5折。
2: 哦，就不错不错，990买一送一哦。
3: 对。
2: 就这样吗？这不是吴总，这不是吴总，这不是我认识的吴总，只有这样吗？不可能吧！
3: 好，我想今天卖你面子
2: 啊！ Oh,
3: 我开放10分钟，嗯，限时加码，就是10分钟内你只要来电打进来打得通的哦，嗯，多一盒，
2: 哇，
3: 多一盒，哇，不是再告诉你第三件5折，是多一盒。
2: 等一下，等一下，所以是990，然后买一送一了，这是已经特惠了，对不对？
3: 对，
2: 原价1280嘛，我们今天是特惠价990，然后买一送一，现在就是只要打电话打得进来，
3: 10分钟内有打
2: 三盒带回家，
3: 对。哦，就是10分钟哦，所以超过10分钟，拜托你就不要再打了。
2: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杀了，我们广告跟大家讲一下电话了。
3: 好，电话是0800-005-995，0800 0055995。
2: 如果是十一、十二分钟，可以再通融一下吗？
3: 等一下药局打来骂我就完蛋了。对，就是十分钟。
2: 好，
3: 剩下九分半，
2: 十分钟就是990，一共是3盒带回家哈，买一送一，再送一就对了。
3: 而且你知道吗？很多老婆都会买给老公吃哦。
2: 这
3: 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男生会偷买，我告诉你，女生也会偷买。
2: 没有错，体贴的老婆们，赶快买起来哈！电话拨起来，0800005995，0800005995。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一盒原价是1280，兼吴总呢给好朋友们一盒特价990元，以往是第二盒5折的优惠，今天呢不啰嗦，直接买一送一还不够，为了让大家呢尝试看看呢这个高营养的价值哦，特别再多送你一盒，也就是990元，买一送一再送一，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0800-005-995，0800-005-995。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7: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6: 用爱表心意，
7: 用心表爱意。
8: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9: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0: 7:53，继续来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宜兰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因为县府办理周边景观改善工程已经封闭将近6年，代理县长林茂盛日前视察宣布，最快下个月底可以正式开放也环湖渔民，届时不管入园停车都不会收费。风景区内目前可利用土地公有部分，包含有湖域周边步道系统以及广场用地，目前完成了4期工程建设，后续计划透过周边整体开发取得由私人捐赠的用地，在施作游客中心、卖店、市集、艇库还有码头建设。国道7号高速公路原定今年上半年动工，但从去年底开始，凤寮路段、小港路段、临海路段招标案接连流标，可能影响通车。对此，交通部高工局规划组表示，凤寮路段预计今年9月招标，临海路段评估拆标，预估第4季会招标，目前依然是希望在2030年能够完工通车。在彰化县交通罚锾收入屡创新高，有议员就指出，警方不应该一味的靠开罚来抢钱。对此，彰化县警局则表示，目前依法地方分配罚锾收入当中，至少会有12%是专款用在交通执法以及交通安全改善。对于情节轻微并且符合法令的违规，也会尽量采劝导方式。今年5月爆发知名的医美诊所偷拍案件，造成社会惶恐不安。台北市府后来率全国之先提出公共场所防止隐匿式摄影自治条例草案，日前在议会法规会首次讨论。有议员就希望思考反偷拍的奖励机制，以及针孔实名购买是否可行。法务局则指出，有奖励机制，但实名制需要全国一致规定，相关条文下次继续审查。台南市安南区先前爆发空地废弃物的爆炸案，土地是私人提供公家认养，却沦为不法用途。而全台南市类似空地有856处， 有议员就质疑管理工作丢给里办公处，却缺乏了不定期的稽查，导致案发地点去年就开始堆放杂物，后续应该检讨空地认养代管作业漏洞。市府则回应，已经邀集各区公所跟相关单位开专案检讨会议，要全面清查公共安全、土地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是否有违规转介、移作他用或者堆置易燃物等问题，也会督导区公所落实定期巡查工作。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ABF 再版缺货真相， AI 引爆先进封装的扩产潮， ABF 再版厂商纷纷重金加码，上游材料却来不及跟上。当扩产的速度撞上供应瓶颈，一场从材料延烧到再版的供需战正在成型。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BF 再版缺货真相，今年夏天全台湾的 IC 再版厂办公室里面最忙的人不是业务，而是采购。客户订单排在眼前，工厂也准备提高稼动率，问题却出在另外一个环节，上游材料不够。低热膨胀系数玻璃纤维布缺，无碱玻璃纤维布也缺，铜箔缺，胶又在涨，钻针也缺乏。锦硕发言人穆显觉一口气数完眼前最棘手的材料，最后干脆用一句话总结，目前市场上你听得到的东西大概全面性都在缺。过去两年全世界疯抢的是高频宽记忆体 COWAS， 现在随着台积电、英特尔加速扩大先进封装， AI 晶片越做越大，层数越堆越高，一场新的争夺战正悄悄往晶片底下移动。这次战场主